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他都说不出来了。正常他就是软的，但你发现吃饭的时候，包括你舔雪糕的时候，这舌头他就硬了。水蛭也是一样啊，你看你给他放在那个胳膊上，他是软的，完事呢你一碰他啊，你把它拿起来，它瞬间就变硬了。这东西挺有意思，可以说它是世间最柔软的药，但是呢它却能治疗人世间最硬的病，就是这血栓的斑块。你说血栓斑块硬不硬？有的时候我们看电视看给那个病人取那血栓，就那个血栓用的手术刀都切不动。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这俩声一结合，这就中医史上最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家记忆。
6: 1961年1月12日，北京的天空中飘着雪花。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大院里，一个行色匆匆的身影冒雪来到了二七部副部长、所长钱三强的办公室。这个人应邀前来，是要和钱三强进行一次秘密谈话。来到钱三强办公室的年轻人名叫于敏，当时于敏只是中国一名副研究员。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密谈将从此把他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告诉于敏，所里决定让于敏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核理论组，参加中国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当时美国、苏联和英国的核技术领先世界，氢弹设计已经有相当坚实的基础。他们一方面遏制其他国家掌握核能力，一方面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自己国家的作战性能。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意识到，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成功地掌握更为先进的氢弹技术，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61年，当原子弹的研制进入了必须确定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重要阶段时，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提上日程。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第4研究室，悄悄增设一个从事氢弹理论探索研究工作的机构——氢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保密代号为乙项任务。核物理学家黄祖洽担任组长，进行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1960年，在原子弹的研究正在进行的情况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全部专家，给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困难。
7: 苏联方面啊，那时候一点信息都没有，看国外的资料呢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6: 苏联专家还没撤走前，中国的科研人员特意找机会向苏联专家组组长询问氢弹与原子弹在原理和结构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可是苏联专家对此却不肯透露任何相关信息，因此在氢弹技术上，苏联对中国是严格保密的。跟原子弹研制相比，

0: 清淡的腌制没有任何的技术支持。要腌制清淡，首先就要突破清淡原理。没有理论依据，后面的腌制工作根本无从展开。因此，在钱三强等人的主持下，清淡研究的探索小组成立了。可是，由谁来主持清淡理论的研究工作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渔民进入了钱三强的世界。1951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他，被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这里集中了当时中国所有核领域的顶尖人才。跟很多为国助盾、功勋科学家比起来，于敏没有在西方名校留过学，没有喝过一滴洋墨水。虽然于敏只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物理学家，但他却有着惊人的创造和学习能力。他写出了很多篇在国内国际上都十分重要的论文，这些论文直接让我国的原子核研究上升到了全新的高度。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后，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于敏和自己合作的科研人员共同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让一片空白的中国原子核理论从此有了理论基础。于敏的成绩很快引起了钱三强的注意，他立刻找到于敏密谈。此时正是于敏的研究即将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一旦决定接氢弹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意味着他要放下手中已经取得的成绩，立即转行，在新的领域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于敏会如何抉择呢？
1: 于敏是非常适合做理论的基础性研究的，在核物理这个领域啊，他也是首先做基础性研究，他已经发表了一些论文，引起国际上对于敏的注意，也是他在基础研究这个领域的一些成就。高武器嘛，这是个应用领域了，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具体说就是搞氢弹了。这对他来说是个转型。
0: 此时的于敏内心非常矛盾，氢弹理论的研究几乎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高难度的挑战，这挑战非同小可，自己究竟能胜任吗？1961年年初，许多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人突然发现，一向生活规律、早来晚走，在所里搞科研的于敏消失在了大家的视线里，他究竟去了哪里呢？此时消失在大家视线里的于敏已经全身心投入到了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接受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以后，于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当时我们国内还没人知道走什么路子，用现在话说就是无人区，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全新的，探索性很强。
0: 没有理论依据，没有技术支持，科研小组的研究工作进行得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让于敏他们的精神为之一振。进入氢弹理论小组不久的一天，一位组内的专家告诉于敏，国外资料上登出了一个新的截面实验，其数据非常理想。这件事涉及到氢弹设计的难点，因此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关注。但是如果通过实验验证该数据的可靠性，不仅要花费大笔经费，而且需要两三年时间。做还是不做，小组内的人意见不一。得到消息的于敏也很兴奋，可是他迅速冷静了下来，他并没有加入同事们的争论，而是当即搜索了相关资料，迅速进行阅读分析，然后连夜进行理论计算。连续工作两天后，他非常疲惫，可是躺在床上又一分钟都睡不着。

0: 最后不得不服用了一片安眠药。吃过药后，于敏还是睡不着。妻子孙玉琴被翻来覆去的于敏吵醒，她索性坐了起来陪着丈夫。不知过了多久，于敏突然兴奋地一跃而起，她急得外衣也顾不得穿，走到小桌子旁奋笔疾书，一直到天亮。第二天在专题报告会上，于敏通过连夜计算出的数据，最终向大家证明国外刊登的数据有漏洞，因此根本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去证明这个实验。听了他反反复复验证得出的结论，在场的所有人都露出折服的眼光。不久，外刊针对上一次的实验文章又发表了一篇报道，结果果然如于敏计算的那样，实验的数据是错误的。于敏的严谨和敏感让处在起步阶段的氢弹研究工作少走了很多弯路，也正是在他的引领下，艰难的氢弹理论研究工作渐渐进入正轨。自从进入氢弹理论研究小组，靠安眠药入睡就成为于敏的常态。他的同事担心他的身体，总是劝他一定要少吃安眠药。
1: 我跟于敏同志沟通的时候呢，我知道他身体不好，我说于老师你还是少吃安眠药。哎呀，他是老胡啊，你不知道啊，我就是氢弹公关呐，睡不好觉啊，你看安眠药没办法入睡啊。我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我做梦都在想氢弹呢。
0: 在这段最艰难的研究岁月里，为了在这张白纸上找到属于中国独立自主研制氢弹的道路，于敏潜心进入研究，紧皱眉头成为于敏脸上最常看到的表情。
2: 于敏的一个特征，他一个特征的表情就是两眉紧锁，思考问题，一天到晚想问题，如何带领这帮年轻人来突破咱们的氢弹原理呢？他这个不停地思索这个问题，所以浓眉紧锁啊。
0: 作为科研小组的带头人，突破氢弹理论研究的压力压在于敏身上，可是于敏却从来不和手下的研究人员摆架子，而是经常参与各种学术讨论会，每个人的意见他都会认真听取。作为于敏的同事，胡干达还清楚地记得进行氢弹理论研究时大家一起讨论的情景。
1: 每一个人的发言，老专家也好，新毕业的学生也好，他都认真听，而且听懂了每个人的发言。讨论的比较白热化的时候呢，尽管有争论，他也参与，而且他还能够吸取他里面有用的部分。
0: 不管对方资历深浅，提出怎样的意见，在讨论大会上，于敏都会认真听取并记录下来。散会之后，同事们都纷纷散去，会上的问题依然在于敏脑海里盘旋。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拿出讨论会上的记录，对这些意见进行判断和归纳总结，寻找突破点。从1961年开始，于敏和他的团队所进行的工作就成为了国家的机密。为了保密，研究人员之间传递信息的时候用的都是自己人才能听懂的暗语。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于敏和他的科研成果才开始解密。这20多年间，甚至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于敏进行的研究是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1965年1月，于敏出任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为了尽快突破氢弹研究，他与邓稼先、周光照、黄祖洽等

0: 其他部主任，带领科研人员分兵作战，多路探索，进入了攻坚阶段。此时中国氢弹研制的方案终于有了一些眉目，为了验证方案是否行得通，于敏必须亲自上阵，到上海的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进行验证。
1: 大家做一些初步的分析以后呢，大概理出了三四条可能的途径，但是究竟哪一种行呢，要上计算机去算，因为北京的计算机不够呢，就利用了上海华东计算所的计算机。
0: 1965年9月至12月，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每秒运算50000次的 G501 计算机，完成百万吨加强型原子弹优化设计。这短短的100天，正是中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2: 在这关键的100天里边啊，其实是各种的想到的途径呢，都想在这上。那么呢，他一直在这里帮，带队。
0: 在这场跟时间赛跑的攻坚战中，于敏为所有的科研人员做出了表率。他开办系列讲座，分析不同的模型，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同科研人员探讨。
1: 当时的计算机啊，都是那种晶体管式的啊，它一个大厅里头放了很多柜子，柜子里头都是装满的晶体管。但是你知道，这个计算机里面的算题的计算的结果都用纸带，这纸带是大家搞物理的人分析的根据，那些纸带一会儿被打落，你记得跟着他看。
0: 在这100多个日日夜夜里，于敏的脑子其实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运算和思考。计算机吐出纸带的时候，于敏仍然跪在地上，紧紧盯着上面的数据，生怕漏掉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1: 以于敏为首的这些同志们，就盯着这个纸带，看这些物理量的变化。我们都在这看吧，但是有一天，于敏呢，就突然就说：“这个物理量错了。”
0: 听到于敏的判断，在场的科研人员都十分吃惊，毕竟电脑运算的精准程度远远超过人类。可是于敏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错误呢？大家的脑子里都对于敏的判断打了一个问号。
1: 搞数学的同志们，编程序的，查找完题后都没发现问题，最后那么这个量是怎么出来的呢，就发现一个晶体管坏了，就这个加法器坏了。那么华东计算所同志们就把这个晶体管换一下来，换一个好的晶体管重新算，这个量就对了。
0: 验证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于敏的敏锐又一次让周围的研究人员惊叹，那些在场抱着怀疑态度的工作人员此时对于敏更是钦佩不已。
1: 搞计算机同志们就很惊奇，说你们搞物理的人能帮我们找到一个晶体管坏了，这是没有过的事。哎，这也就是从于敏他这个清晰的物理概念发现这个问题。
0: 在于敏身先士卒的带领下，经过计算和分析，研究小组终于找到了实现热核燃烧充分燃烧的关键所在，独立掌握了氢弹原理，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抓住了氢弹理论设计的牛鼻子。仅用5年时间，靠着独立自主发展核事业，西方核大国对中国氢弹理论的封锁终于被突破了。于敏更是用轰动世界的于敏方案为中国研制氢弹打开了一扇大门。1966年12月28日，中国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 多之后。

1967年6月17日，终于迎来了中国即将空爆第一颗氢弹的时刻。最终氢弹爆炸后的数据能否和渔民预先计算出来的一致呢？

0: 随着一声惊天的巨响，中国成功的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330万吨 TNT 当量的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基本一致。回忆起当天的情景，于敏说道：“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睡得很踏实。”那一天进入研制氢弹的工作后，一直依靠安眠药入睡的于敏，终于睡了最踏实的一觉。年轻时身先士卒，隐姓埋名为国助盾，晚年仍旧兢兢业业致力于为国培养人才的于敏，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卫了。1999年，于敏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于敏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于敏被授予改革先锋的荣誉称号。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在他去世后的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著名的核物理专家、氢弹研究的功勋人物于敏也获此殊荣。这是国家对他的最高褒奖。于敏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将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的强盛中的誓言。在73岁生日时，于敏在自己的一首诗《抒怀》里写道：“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鸿谋。”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国家和他钟爱的核事业。也正是有了像于敏这样的科学家，在平凡的生活中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

0: 询4000004588。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国家记忆。
3: 2007年10月24日，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托举着嫦娥一号卫星顺利升空。嫦娥一号是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中国人嫦娥奔月的梦想由此变为现实。随着探月卫星的顺利升空，在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的人员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跳跃，拥抱握手。喜悦的人群中，一位老人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擦去泪水，他就是嫦娥一号的总设计师孙家栋。作为一位资深航天人，他一路见证了中国实现探月工程走过的艰难与挑战。孙家栋在数十年的航天发射试验中，无论怎样的艰难险阻，都未曾见他掉过眼泪。但是这一次，作为嫦娥一号的总体设计师，他终于忍不住流下喜悦而激动的泪水。孙家栋与航天的不解之缘，还要从70年前的一顿晚饭说起。1950年2月，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洋溢着春节的喜庆气氛。农历正月15这一天，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开始上课。放学后的孙家栋收拾好行李，准备到哈尔滨的姐姐家吃顿团圆饭。就在孙家栋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他听到同学说，那天晚饭学校食堂加餐有红烧肉。
4: 连往家走，走了，下了课了，哎，听说今天晚上给烧红烧肉吃啊，我这个人就愿意吃红烧肉，正好赶上了，就没走。
3: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吃上一顿红烧肉并不容易。令孙家栋没有想到的是，这顿晚饭随后竟然改变了他的人生。当天晚饭时间，学校主管来到孙家栋和同学们就餐的食堂，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消息。为了加快新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空军部队来学校招人了。同学们的热情立即就被点燃了，现场报名的场面异常火爆。经过各方面考评，此时还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学习的孙家栋，因为俄语基础好，被紧急招入了空军。第二年，有一个崭新的机会向他招手，到世界知名的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校留学，他将在那里学习专业的飞机制造技术。在异国他乡，面对全新专业的挑战，孙家栋求学的日子并不轻松。早年的孙家栋由于时局动荡，年少的求学之路异常坎坷，他格外珍惜这次求学机会。那时他就读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校有一项激励学生的传统，第一学年考试全科获满分5分的学生，将会放一张2寸大小的照片在学校的明星榜上。下一学年如能继续保持好成绩，照片就会放大一倍并往上挪一行，越往上人数越少，但照片也越大。孙家栋在苏联学习的第6年，赴苏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中国留学生。28岁的孙家栋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了毛主席，心情非常激动。毛主席对大家亲切地说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些话深深

0: 烙印在孙家栋的心中。孙家栋坚守着心中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他凭借刻苦钻研的精神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最终连年取得满分的孙家栋创造了一段传奇。他大大的照片占据了苏联茹科夫斯基状元榜最高的位置。1958年四月，从苏联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位年轻人看着窗外，回到自己的祖国，他的心情难以平静。在他怀里揣着一枚金闪闪的斯大林奖章，他想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这个人就是孙家栋。当时聂荣臻元帅受中央委托，正在筹建导弹研制的队伍。就这样，原本学习飞机制造专业的孙家栋放弃了斯大林奖章获得者优先选择工作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加入了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孙家栋被安排到导弹总体设计部，马上投身苏联导弹的仿制和改型设计行列。到第五研究院不久，这一天孙家栋和同事们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搞科研，忽然房门被推开，一位面带笑容的中年男子走进来和大家亲切交谈。见到此人，孙家栋不由得激动起来，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更令孙家栋没有想到的是，钱学森这位当时已经是名满世界的大科学家，随后竟成了自己在航天领域的领路人。在回国后的工作中，孙家栋经常需要和中国导弹工程的总负责人钱学森直接沟通。这个在苏联学习期间获得金质奖章的年轻人，本就给钱学森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航天领域的研制工作中，又彰显出突出的才华，这使得他得到了钱学森的青睐。孙家栋来到国防部五院的第三年，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仿制的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获得圆满成功。当时31岁的孙家栋分享了这份喜悦。也就是从那时起，孙家栋与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紧张的工作中，时间似乎变得飞快，转眼间孙家栋跟着钱学森做了近10年的导弹。1967年7月的午后，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光景。孙家栋俯身在桌子上进行导弹设计，他担心汗水打湿设计图，特意围了毛巾在脖子上。就在此时，门被敲响了，一项新的命令又摆在了孙家栋的面前。1967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钱学森亲自点将，由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这一年他只有38岁，摆在孙家栋和其他科研工作者面前的是巨大的挑战，没有外来技术的支持，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此前从未接触过卫星的孙家栋率领团队开始了研制中国第一星的艰难探索。
1: 确实是没有经验，但是那时候还是年轻吧，有那么股热情，同时也有那么一种这个敢于克服困难、攀登这儿精神。那我感觉到更重要的话，有老一代科学家的领导。另外呢，我们有一次非常好的、广大的一次队伍啊，就和一起工作的同事，大家都热情。
0: 研制工作开始之后，取得一些科研成果。此时在国际上，法国紧随美苏之后也发射了自己的卫星，日本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快准备。对于中国即将要发射的这颗卫星，各国都在关注，

0: 上下更是给予了极大的期待。如何尽快将这颗卫星送上天，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顶着巨大的压力，孙家栋大胆提议简化卫星工程的任务。与孙家栋一起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的科研工作者戚发任，多年后为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1: 孙家栋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作为顶层的设计，他就把一个当年科学家们做一个非常先进复杂的这么一个卫星简化成为一个满足当年要求的。那个要求是什么呢？中央很明确，就要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着。
0: 12个字的工作要求，使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科研目标变得简单明确，大大加速了中国卫星研制的进程。12字方针中上得去、抓得住，属于一般的技术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太难。经过技术攻关，孙家栋和他的科研团队又确定了用东方红一号上的短波天线来发送东方红乐曲信号，听得见这个问题也顺利解决了。此时如何实现看得见，成为最后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2: 有意思的做一个球体，这个球体不是完全整圆的，就是都是些平面把它组合起来的。后来大家就想个办法，在我们三级运载火箭上呢，又用做一个用气体吹起了一个球体，这个球体吹起来以后呢，直径能到3米这样一个球，就比前头这个1米这个球就大了。
0: 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基本完成，周恩来总理决定听取卫星工作汇报。这一次汇报之前，孙家栋心里有一个疑问。起初孙家栋心里仍有犹豫，但是在汇报过程中，周恩来总理的随和与亲切关怀深深感染了他，于是孙家栋直言不讳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孙家栋说道，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很多仪器挂上了毛主席像章，这样很可能会影响仪器散热，存有安全隐患。周恩来被这个年轻人实事求是的精神打动，他随即告诉孙家栋，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能庸俗化。你们回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周恩来总理的一番话打消了孙家栋心中的顾虑，也大大鼓舞了科学工作者们。经过最后的调试，1970年4月9日，东方红一号卫星运抵发射场。带着全国人民的期盼，东方红一号卫星一飞冲天。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卫星上传出的东方红乐曲，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0: 全国上下一片欢腾。而作为总设计师的孙家栋心情更是格外激动。
2: 我自己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了，首先感觉到我们国家能取得这样一个成就，确实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确实跟全国人民是一起非常高兴。从个人来讲，也感觉自己非常幸运。
0: 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上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航天人。随后，孙家栋带领他的团队开始研制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这一次有了以往成功的经验，大家对胜利充满信心。1974年11月5日下午，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完成升空前的综合检查，进入发射最后时刻。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人们听到了孙家栋的一声大喊，停止发射。
2: 卫星它这个动作呢就不会起动作了。我们那一次呢可能是电

0: 各方处理不太好呢，没到叫这个插头脱落的时候，它就脱落了。它的插头自己脱下什么呢？我还没下命令说转到内电，我地面就管不了卫星了。
1: 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升空后20秒爆炸，孙家栋第一时间冲出了发射现场的地下室，看到了沙漠里一片火海，孙家栋失声痛哭。
2: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震动非常大，说这个航天这个事业确实不是那么简单，这个下来以后真是是10年的心血，国家投资多少个亿是吧，几万人的大家共同的努力劳动，就简单的几秒钟不到一分钟全部都一片火海，就什么都完了。
1: 孙家栋在第一时间预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然而在他所发布的自毁命令背后，孙家栋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个命令意味着所有人的努力都将化为乌有，几年来的心血瞬间化为灰烬，很多人不由得痛哭流涕，孙家栋也躲在一边失声痛哭。痛定思痛，大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失败的原因。之后的3天3夜，孙家栋与同事们在-230摄氏度的沙漠里一寸一寸地寻找火箭的残骸，把所有的螺丝、小铜块、小线头一点点收集起来，查找事故原因，将找到的这些碎片重新拼装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们在一根导线上找到了线索。一个看似细微的问题，最终却造成了毁灭性的结果。这一沉重打击让孙家栋至今难以忘怀。
2: 这样一个教训对我们航天队伍的整个的思想建设、工作建设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孙家栋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从此狠抓每一个细节，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一年后，一颗新的卫星顺利腾空而起，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此后的十几年间，在孙家栋和航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十几颗卫星成功升入了太空，中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突破。1990年，中国火箭成功发射了美国研制的亚洲一号卫星。在这之后，除了在研究室研制卫星，周旋于谈判桌上，成为孙家栋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
3: 我的感觉，他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人毕竟这个70多岁了，这个精力啊，包括体力，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就是有那么充沛的这个精力来应对工程的风险，而且他又是总设计师，压力是最大。
1: 责任重大，孙家栋不敢掉以轻心，但是要研制完成如此重大的工程，困难可想而知。孙家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使用哪种型号的火箭发射？围绕这一问题，技术人员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3: 长征3号甲系列火箭和这个探测器所使用的卫星平台，经过了多次飞行的这个验证，应该说这个星和探测器的搭档应该是很成熟了。但是呢，如果说是用长征3号乙火箭直接发射一个地月转移轨道，那么长征3号乙火箭跟卫星平台的这种组合，那以前没有过，这是第一次。所以呢，当时这个摆在孙院士面前的这个 A 方案和 B 方案，对他来讲，我想对他也是一个挑战啊，就是你到底定哪一种方案。
1: 首次探月时间紧，任务重，孙家栋认为中国第一次探测月球一定要在满足各项指标要求前提下，尽量采用成熟技术。

0: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风险，而且可以缩短研制周期。因此，两次成功发射东方红卫星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为了首选。
1: 一个是基于它这个长期从事航天发射型号研制的经验，所以它两个方面它都非常的了解，它自然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就会很快很准。那事实证明它的这个决定也是正确的。
0: 2007年11月26日，嫦娥一号卫星拍摄的第一张月面图发布，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追逐千年的奔月梦想。同时，嫦娥一号卫星还顺利传回歌唱祖国的旋律，这是中国首次从38万公里外遥远的太空传回歌声。在举国欢庆之际，孙家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赴苏留学，到响应国家号召回国报效祖国，投身航天工作60多年来，孙家栋勇挑重任。作为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主持研制了45颗卫星。2019年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两弹一星元勋、原北斗一号、北斗二号系统工程总设计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级顾问孙家栋院士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孙家栋，他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到一次又一次的直飞苍穹，被钱学森称为中国航天事业见证人的孙家栋，为中国航天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中国航天事业的不断突破，离不开孙家栋等老一辈中国航天工作者的执着坚守。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无私的奉献。
2: 5月10日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日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

0: 077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了。
2: 是是，我说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6: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 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3: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啊。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嗯，有一点心动、
2: 啊。对，
0: 当时向瑞呢？
3: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名字，名字、啊、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3: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站出口，给的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3: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7: 你好。
0: 你好，
7: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0: 好，
7: 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7: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了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来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
0: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3: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7: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3: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0: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

0: 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6: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6: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

0: 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2: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球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0: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层定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0: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

0: 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嗯，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嗯，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嗯，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0: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0: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地完成了本次策动任务。刘慧峰和同事们兴奋不已，
1: 团长都说他过来很兴奋，说我们那个远航船又一党和人民立了新功了，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喝集体喝庆功酒。
0: 就当远望三号的所有船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刘慧峰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挑战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正在驾驶室值班的三副弥留国突然接到了船指挥中心打来的电话。
2: 当时我是在驾驶台，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抓紧时间广播应急车控，一级车辆部署人员部署就位。我们心里都在嘀咕，哎，我们任务刚刚都完成了，都全都准备返航了，为什么还要接广播？
0: 放下电话的弥留国意识到一定是神舟二号出现了十万火急的情况，执行了这么多年任务，这样紧急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见。弥留国立刻拉响了全船广播，通知全体参事人员挽救刘鬼舱。此刻还在船舱里欢庆胜利的刘辉峰听到广播后大吃一惊，
1: 但是我们都傻了眼了，这是怎么回事哈？因为这个情况非常紧急，我们不清楚什么情况。北京中心直接通知我们参加。
0: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化，船员们也都和刘辉峰一样惊讶不已。执行载人航天这么复杂的任务，每一艘测量船都有自己专门的任务和部署位置。比如说，在神舟系列飞船的测控任务中，有一项独特的任务一直由远望三号来承担。
1: 那么我们远三呢，在整个测控中系统又担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是我们的飞船最发挥最关键的诠释，就是我们远三来完成的。
0: 这个特殊任务，通俗的讲，就是飞船要返回地球时，必须踩一脚刹车，来调整飞船姿态，降低速度，好让飞船能够按照设定轨道返回地球。如果失败，那就是无可挽回的损失。然而，当时神舟二号的返回任务已经完成，这就意味着远望三号的测控任务也已经结束。那么紧急要求远望三号参加的刘鬼舱任务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神舟二号任务具有不同以往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就结构而言，神舟二号采用的是轨道舱加返回舱加推进舱的三舱模式。轨道舱就是任务中提到的刘鬼舱。
2: 这个刘鬼舱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就是一个太空实验舱。
0: 这是中国第一次利用飞船进行多学科、大规模、前沿性的空间技术研究。但令人揪心的是，如此重要的刘鬼舱在几十分钟前却出现了异常。与返回舱分离之后，刘鬼舱的太阳帆板却打不开了。
1: 那么一旦太阳帆板打不开，那刘鬼舱它就没有电了。它供不了电，那么它就成了一个废物的先生，成了一个太空垃圾了。
0: 情况紧急，北京指挥中心立即指挥救援。地面测控站向刘鬼舱发出遥控指令，然而指令发送失败，刘鬼舱的太阳帆板仍旧没有打开。在刘鬼舱报废之前，唯一能挽救刘鬼舱的只有远望三号船了。然而远望三号船此刻所处的位置却并不适合完成这项任务，
1: 因为那个仰角非常非常低，我们雷达跟踪上非常困难。
0: 正是因为测控位置不合适，刘鬼舱的控制任务原本并没有安排远望三号参加。临危受命，他们需要第一时间捕获到目标，并为北京指挥中心提供唯一的一条通道，让挽救指令能够借由这条通道准确无误地传输给神舟二号刘鬼舱，实施最后的抢救。更加困难的是，以往同等级别的任务都会提前

0: 小时准备，而此时留给远望三号的准备时间只剩下十几分钟。
1: 当时离这个刘鬼昌出地坪也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出了地坪，如果说我们的指令还不能给他打通这个通道，这个白金中心的一些指令发不过去的话，有可能刘鬼昌就会相当于故障，甚至于报废之类的。
0: 时间在分秒流逝，所有船员立即投入到这场抢救刘鬼昌的任务中来。
2: 一听到叫的，我们立马就是赶紧开机，赶紧扔机位，准备跟踪。
1: 有更多的多余的，或者说喝个水啊，或者说上个卫生间、洗手间，那都没有的。
0: 归功于远望号多年来应对突发状况积累的经验，全船所有的主要设备在返回舱任务结束之后都没有马上关闭，所有工作人员立刻调整，投入到了神舟二号刘鬼舱的抢救行动中。
2: 我们这个岗位人员这个速度都非常高，从开机到雷达跟上目标，一共才花了5分钟时间全部搞定。
0: 接下来就是要打通刘鬼舱的任务指令通道。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十几分钟前远望三号执行的是返回舱的任务，使用的还是返回舱的码表数据，而返回舱的码表数据没有控制刘鬼舱的权限。
3: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我要控制遥控这个电视机去换频道，你执行的动作是在遥控器上按一个键，但是电视机是不知道这个键的，但是每个键按下去以后，它都会给电视机发一串红外编码，这个红外编码电视机是认识的，那它就按照红外编码，相应的红外编码去执行相应的操作。
0: 码表就相当于遥控器里遥控指令的合集，然而麻烦的是，就像电视机的遥控器控制不了空调一样，要指挥刘鬼舱只能使用刘鬼舱的码表。然而时间紧急，北京指挥中心已经来不及通知远望三号更换码表了。
2: 北京中心没有通知我们换，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这时候个人专业素养就体现得很重要了，完全是凭着我们这个岗位操作的时候就是个人素质，凭着一定的直觉把它换了。
0: 码表在第一时间被更换，当刘鬼舱刚刚进入远望三号极为有限的测控弧段，操作手就精准捕获住了目标。接下来远望三号将如何把这么紧急的指令发送给刘鬼舱呢？如专家所说，远望三号在准确捕捉刘鬼舱目标后，承担的就是为指挥中心提供信息通道的作用，也就是为指挥中心和刘鬼舱提供一条指令传输桥梁。指令通道随后被打通，北京指挥中心立即将打开太阳帆板的指令送达刘鬼舱。最后一刻，太阳帆板顺利打开，神舟二号刘鬼舱终于被抢救了回来。
2: 整个北京中心非常开心了，然后直接在交流就通报说感谢长江三号的支持，祝长江三号顺利返航。哎呀，我觉得这个这种经历是人生当中就是特别是宝贵的经历，确实是。
0: 当远望三号船返回母港的时候，码头上人头攒动，刘辉峰和船员们都深感欣慰和自豪。如果说神舟二号刘鬼舱抢救任务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考验，那么四年后在执行神舟六号测控任务时遇到的紧急情况，对于远望三号来说，就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较量的海天救援。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飞船载着宇航员费俊龙、聂海胜再次飞入太空。费俊龙和聂海胜成为了继杨利伟之后再次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早在10月初，远望三号测量船在艰难地穿过好望角

0: 后，抵达了位于大西洋的任务海域。与神舟二号时的任务一样，远望三号除了正常跟踪以外，同样需要在第107圈的时候为飞船踩一脚刹车，保证两名航天员安全着陆。载人航天，人命关天。虽然船员们一直都严守岗位，及时排查可能出现的问题，然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很多船员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将经历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考验。
1: 本来前任我们这任务执行都非常顺利，跟以往都是一样，但是在最关键的107圈的时候，但是你飞船进入我们地平还半小时，我们岗位人突然发现这个天线抬不起来了，这天线抬不起来，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东西啊。
0: 测量船上的雷达天线就相当于给卫星发送遥控指令的发射器，此时雷达天线抬不起来，无法正常转动，也就意味着神舟六号返回地球的关键控制指令发不出去。收不到指令的神舟六号在太空中将有可能面临无法返航的危险。
1: 载人航天是人命关天的事件，我当时这个整个机房气氛是非常紧张，赶紧去排查故障。
0: 过去的一个星期，远望三号对神舟六号30多个圈次的跟踪都非常顺利，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经过机房人员紧急排查发现，由于长期出海，再加上不久前经历了风暴，致使设备锈蚀严重，有可能是锈蚀的问题导致操控天线的关键设备短路。困难的是，疑似故障点有十几处之多，一处一处的排查至少需要40分钟，而留给远望三号的时间只剩下十几分钟了。十几分钟后，天线如果不能恢复正常，神舟六号返回舱和两位航天员将面临极度危险。
1: 当时那个时候，就在那个点儿，给我们远望三号船过了这个车没那个电，所以我们说，如果说远望三号位置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人家要接六节是
0: 多吗？时间在分秒飞逝，但船员们面对着这十多根可疑线路，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1: 不知道是哪个故障，那我只能采取笨法了，我一个个全部屏蔽掉。
3: 那个小胡啊，
0: 船员们决定把疑似问题线路全部断开，绕过可能出现问题的部分，再将没有问题的线路连接起来。这个办法虽然可行，然而线路的阻接需要焊接，焊接完这十多根线路需要的时间会远超所剩的十几分钟。
1: 我电脑连焊我都来不及，时间都来不及了，我只能办，我只是人手在捏着，用人工的当夹子给它捏起来，来不及，这是硬情况，我来不及啊。
0: 人员有限，测控工作还要同步完成，几名船员只好每人手上捏着好几根线路，用手动连接的方式为天线打开通路。
1: 整个机房鸦雀无声，只听到那个设备的风机转转的声音，没有谁能发出声音，大家的神经高度紧张。我们那个测控员坐在后面，那脸色惨白，这个冷汗呼呼的往外流。
0: 时间所剩无几了，船员们压紧了手中的线路，等待着这场生死考验。
1: 那各位首长那个心啊，那个急的都快飞掉了。但是船长打电话过来问行不行，能不能行，我们坚决能完成任务，请再给我五分钟时间。好，然后就再给我3分钟时间，再给我2分钟时间，最后再给我10秒钟的时间。
0: 在测控前的最后5分钟，天线终于转动了起来。紧接着，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听到了长江三号发现目标、长江三号双捕完成的一系列报告。双捕完成意味着远望三。

0: 在发现目标的基础上，进而跟神舟六号建立了沟通联系的通道。借助这个通道，一系列遥控指令成功发出，神舟六号返回舱分离顺利，最终成功落地在内蒙古着陆场。2019年5月5日，远望三号在顺利完成第82次测控任务后，安全回到母港。回忆往事，载人航天发展的每一步历程，都与远望号测量船队，与这些于无声处做着平凡而坚韧工作的远望人息息相关。他们谦虚而严谨，很少提及过往的辉煌历史，只有在摄制组的镜头前畅谈往事时，才露出岁月难掩的神采。为了祖国的航天远洋测控事业，远望人默默奉献，深情付出，在一次次远征大洋、海天目洲的征途中，他们披波斩浪，奋勇向前，潮起潮落，斗转星移，蔚蓝色的海洋和璀璨的星河里，永远承载和辉映着远望人的忠诚与梦想。
1: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我们的故事说到了大唐王，那么在讲唐王朝之前，首先我先给您做个简单的介绍。公元617年，留守太原的李渊起兵攻占长安，第二年建唐称帝，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政治清明，史称贞观之治。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皇后武则天掌握政权，一度废唐称周，自立皇帝。当时政局虽然纷乱，但是社会比较安定。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年间国势昌盛，史称开元盛。到了天宝15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和部将史思明发动叛乱，攻下洛阳，攻占长，玄宗向成都逃亡。唐军在郭子仪等人的努力之下平定了叛乱，但是大唐王朝由盛及衰。纵观唐朝，它是中国全面发展的时期，经济繁荣，军事强盛，边境也相对安定。唐代的文化也是流光溢彩，气象万千，在当时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的活跃，京师长安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唐代的诗歌也是空前的繁荣。这个时候名家辈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等等。可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朝廷与藩镇之间长期的冲突。朝廷当中出现了宦官专权与朝臣反宦官的斗争。唐文宗时期发生了甘露之变，宦官诱杀大批朝臣，又出现了牛李之争。到了公元875年，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皇朝起义，席卷全国。紧接着藩镇混战，到了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为大唐的历史画上一个句号。闲言少叙，咱们书接上文。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故事。其实这个高祖李渊最开始并不打算反隋，不打算推倒大隋朝，可是世行头给逼到那儿了，不造反不行，不起兵啊就得掉脑袋。那就说怎么还会有这种现象啊？还真有，而且这个现象还是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给他爹画的一条道，也就是李世民逼着李渊造反。这是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上文书我们说到，这瓦岗军还有其他的一些农民起义，星火燎原，这个大隋朝是摇摇欲坠呀。再加上这个隋炀帝杨广不得人心，所以很多的地方都起来反对大隋，包括一些文武官员也加入到了这个反隋的斗争大军。其实你看，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一支

0: 就是李渊集团。这个李渊呢，出身于贵族，隋炀帝呢，命他作为太原留守使，留在了太原。一方面呢，是镇压农民起义，一方面是防止北部的突厥进犯中原。当然，这杨广对于李渊也不放心，这叫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谁知道李渊是不是对我忠心不二啊？我呀，给你派俩婆婆。这隋炀帝杨广派了两个副使王威和高君雅，说是副使，其实就是监视李渊。李渊这心里啊也是乱糟糟啊，他也看到了现在天下大乱，隋王朝朝不保夕，我究竟怎么办？整天是忧心忡忡。你看这李渊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还有李玄霸、李元吉，李世民排老二。别看李世民当年只有18岁，但是眼光高远，这个人有远大的抱负，分析形势，觉得现在啊，必须得趁着天下大乱的时候夺取政权，才能够保住家族的地位。可是跟他爹李渊一讲，李渊是连连摇头啊，哎呦儿啊，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呀？这话这要传出去，有人要是报官，我们户灭九族啊，你以后可别再说了。结果说一回，叫这李渊就给顶回去了。李世民一看这怎么办，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人啊姓刘，叫刘文静，现在关到监狱里了。怎么关到监狱里呢？感情这个刘文静和瓦岗军的首领李密俩人关系不错，所以连带关系把刘文静给关起来。不过这个刘文静这个人也了不得呀，胸中有定国安邦之策。李世民有一天晚上以探监为名，就来找这刘文静来了。刘先生，今天我来看你啊，是想唠一唠心里事，我想请你呀，给我出出主意，帮我个忙。你看这刘文静，别看身在监狱里，对于外面的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李世民一来，刘文静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二公子，二公子屈尊大驾来到这监狱里，恐怕不是什么小事儿吧？刘先生，的确有点大事。不知道刘先生现在对于外面的政局，先生如何看呢？你怎么看现在这个朝廷？刘文静啊，开诚布公。二公子，如今天下大乱，倘乎要没有商汤、周武王、汉高祖这样的人，恐怕天下难以太平。此话怎讲？公子请下。如今瓦岗军逼近洛阳，而皇上远在江都，千里之外是鞭长而莫及呀。这不是天赐良机吗？这个时候要不起兵，还等待何时？可是这起兵，兵从何来？公子，我平时联络四方豪杰，而今只要我振臂一呼，恐怕就会有10万人马马上投到公子麾下。有了这些人，何愁天下不得呀？哎呀，刘先生，那可好，可是我父亲不想这么做呀，这我也没办法呀。哎，公子，事在人为呀，我可以教公子一个办法，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李世民点点头，心说这主意不错。那说什么主意？您听吧，当儿子的开始给爹画圈儿，给爹设套了。第二天，李世民派自己的亲信叫高斌廉，这个人有特点，会赌博，会耍钱， 用新名词说一代千王，哈，十赌九赢，带着几百万钱去到晋阳宫，去找晋阳宫的宫监裴寂赌博。为什么找他？你往后听您就知道了。俩人这一赌，这高斌连是一把没赢，全输了，带来这几百万钱一子儿没剩，都输给这裴寂了。呵，把这裴寂给乐的眼睛毛都乐开花，嘴要没有耳根台挡着能咧到后脑勺去。哎呦呵，今天我手气真好，哎，别走别走，今天我请你喝酒。高斌连一乐，裴大人呢，这钱可不是我的，这是二公子李世民的。哦，哎呦，这二公子干嘛要给我送钱呢？裴大人呢，二公子敬仰大人。别看呢，二公子在太原早就听说大人的名号了，而且是如雷贯耳，如月当空啊，了不得呀。二公子想结交大人。
1: 哦，那好吧，啊，哪天我一定过虎拜了，我去找二公子。
0: 没过几天，裴寂来找这个李世民，李世民又过了几天去请这个裴寂喝酒，一来二去，这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了。单说有一天酒席宴间，忽然间这李世民呢，眉头紧锁，是长吁短叹。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裴寂太爷，
2: 公子，怎么了？
0: 有什么为难招宰的事儿没有？跟我说说，我这人呢，竭尽全力，我一定帮忙。
2: 哎，裴大人呢，我呀，也不瞒着你，现在皇上把我们老李家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朝不保夕呀，
0: 看来这个局势早晚会有大变呢，所以啊，我想趁机干一番事业，可是我怕我父亲不同意，您看这事儿怎么办？裴寂一听把酒杯撂下了，
2: 二公子，不是我当谁夸谁，您呢当世的豪杰，您是个人才，早早晚晚有一天您能干成大事儿。
0: 哎呀，这个老太爷要是不同意，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不过二公子您别着急，事在人为，我有个办法。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太爷

收了两名宫女，咱可以在这宫女上做文章。哦，那就多多仰仗大人了。好，这事儿就交给我了。俩人就说定了。过了几天，这个裴寂请李渊喝酒，俩人喝的差不多了，突然间这个裴寂呀大笑而大哭，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大哭，像发疯了一样。李渊一看，这怎么了裴大人，你这酒喝的不对呀，还是怎么的，你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这是干什么呀？裴寂一听，这脸呢像那苦瓜一样都缩到一起了。哎呀李大人，我惹了祸了，我把您给害了，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跟您说才好。嗨，你怎么害我的，你跟我说说。我说李大人，前段时间我送您两个宫女这事儿您还记得吧？啊，有啊。这事儿漏了，传出去了，听说传到杨广耳那里了，传到当今皇上那儿了。皇上一听是勃然大怒啊，放出话来说回京就要把你掐尖入狱，这私留宫女这是灭门的罪。李渊一听，这酒也醒了大半了，把酒杯也放下，哎，这可怎么办呢？这不是闭门家中做祸打天上来吗？我这招谁惹谁了？哎呀，李大人，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看现在天下群起而反隋，大人您是最有实力的，我找人给大人你望过气呀，发现大人呢那气成龙虎之形，现五彩之色，在相书上讲这叫天子之妻呀，你必定能做一番大事业。我看现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兵造反吧。开哥，李渊一听这怎么办，想不造反来不及了。好吧，本来这事儿是犹犹豫豫的，现在没有退路了，打算造反。李世民一听非常高兴，带着百姓，这个年龄在20到50之间，一律要出征。你想这个命令传出去，老百姓能乐意吗？都是有儿有女有爹有子的，这时候领兵打仗死到外头，家里老小怎么办？可是不去还不行，这还是死茬的命令，谁要不去就得砍头。老百姓一见这个文告是大骂不止，一时间山西一带几乎10家有9家打算造反，这时候就差一个抻头的。紧接着李世民又想出一条公开招兵的妙计，现在地方割据实力刘武周反叛大隋，占了汾阳宫，李渊借口讨伐刘武周，可是现在还有俩婆婆呢，咱说了还有俩留守副使王威和高君雅呀，这俩人是隋炀帝的心腹，于是乎李渊就把这俩人给找来了，说我现在啊打算征讨刘武周，我打算把这事儿汇报给朝廷，朝廷要是同意呢我就做，朝廷要是不同意呢我就不做。可有一点咱关上门说，现在盗贼就在眼前，而天子远在千里之外，我恐怕这一来一回错失战机呀，不知二位怎么看这事儿？俩人一听，我说大人，我看这事儿不必向万岁爷请示，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您这是为朝廷好啊，即便万岁爷要怪罪下来，有我们哥俩给你顶着。那好吧，

就这样，这个李渊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的打着讨贼的旗号，派李世民、刘文静到各地招兵，同时又派人把李建成、李元吉给招回来了，又派人到长安通知女婿柴绍，等等等等。书说简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来应征的有好几万。这高君雅和王威一看，觉得这苗头不对呀、啊，怎么来那么多新兵，都划归到李世民的属下了，自己俩人没有，这可不妙啊！哎呦，现在正在锦官劫要的时候，倘乎这李渊跟我们铁拐李把眼儿挤，他糊弄我，我糊弄你，这事儿可麻烦呢、啊，不得不防。要不然咱就把李渊干掉吧。等来等去，机会来了，李渊呢要到晋祠去求雨，这俩人得到消息了，命令晋阳乡的乡长刘世龙带领乡兵要秘密动手。结果这刘世龙是李渊这头的人，就把这事儿告诉李渊了。李渊一看现在不下手不行了，第二天升堂议事，所有王威又有高君雅，这时候开阳府司马刘洛会说有紧急军务要汇报太原留守使，就把这刘洛会给叫进来了。可是刘洛会拿着状子非要给这李渊而不给这两个副使看，王威和高君雅就很不高兴啊，你什么意思？我们是朝廷派下来的人，这叫督军呢、啊、我们有权看这状子。刘洛会一乐，二位大人，要是别的状子或许二位有权利，可是这个状子二位没权利看，因为二位就是被告，我告你们俩人呀。好啊，刘洛会，你以小反上，你这要造反呢、啊、你告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可告？有什么？你们两个人私通外敌，要引突厥兵入中原，这是小事吗？俩人一听是拍案而起啊，放屁！刘洛会，你诬陷好人。仨人在这大堂上吵起来了。李渊一看，把桌案一拍，嗯，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李渊把脸沉下来了，这仨人不吱声。怎样吧？我看这件事，咱们还是详细审清问明之后再做定论。在审案期间，二位副使啊，先委屈二位一下，先在监牢里待几天。不过二位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替二位做主。来、啊、把仨人都押到监牢里，都押下去了。哎，可巧也寸，过了几天这突厥兵啊还真打太原城来了。其实和这俩人毫无关系，这叫无巧不成书。李渊抓住这话茬，就把这俩人给宰了。这回有说头了。紧接着李渊是宣布起兵啊。这时候瓦岗军已经包围了东都洛阳，关东一带的隋军主力也给打败了，起义军呢又攻占了长安外围。李渊在这种情况之下率大军向长安进发，再想抵挡隋军抵挡不住啊，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啊，历史的车轮任何人不能阻止他向前。所以说就这样，李渊攻进长安，立隋炀帝的孙子13岁的代王杨佑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隋恭帝。尊这个隋炀帝啊为太上皇，自己呢做了大丞相。就这样，既取消了隋炀帝的地位，又可以利用杨佑这

0: 在招牌号令文武，实则朝中的大权就落到了李渊的手里。书说简短，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隋炀帝在南方被人给绞死了，李渊废掉隋恭帝，自己当了皇帝，建立唐朝，他就是唐高祖。你看这李渊建立大唐之后，他那几个儿子反目成仇，兄弟间打起来了。那就说兄弟打仗这好办，都是一奶同胞，一个肠子里爬出来的，这可没事儿，没事儿更邪乎。兄弟反目比别人狠上加三分呢。那说这是怎么回事？欢迎大家收听下集《玄武门之变》。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玄武门之变。李渊称帝之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儿子李元吉为齐王。那说不是还有个三儿子李玄霸，在隋唐演义里叫李元霸吗？哎，他呀早就死了，所以不在了。这三个儿子都被封为太子或者封为王。其实咱要细数数，李渊从起兵到统一全国，李世民功不可没，出谋划策也好，南征北战也好，李世民为大唐王朝可以说贡献了很多力量。这大唐朝有一半得算到人李世民的头上。可是呢，这个大唐朝建立之后，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之间为争夺王位展开了一场兄弟反目、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是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李世民是个能人，这一点儿都不假。您打开历史看看，要说贤明的君主，什么康熙帝算一个，乾隆帝算一个，李世民也得算一位，贞观之治啊。而且李世民手下有很多的能人，文有文官，武有武将，比方说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秦叔宝、徐茂公、李靖、尉迟恭等等等等，这些人都聚集在李世民的麾下。可以说李世民在朝中的势力是无人可比呀。越是这样越容易出麻烦。这李渊呢，

0: 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0: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2: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3: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2: 天崩的开局。
3: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2: 待遇怎么样？
3: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2: 2500？
3: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3: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0: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2: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3: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2: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0: 对，
2: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0: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为了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2: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3: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

0: 着他。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2: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4: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2: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2: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4: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4: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

0: 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哈，这个空调的事儿
0: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0: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0: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0: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0: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它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1: 啊，
0: 对
1: 啊。
0: 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0: 认证
1: 啊，
0: 对，
1: 质检报告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啊，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4: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4: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
1: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0: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T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2: 来，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

0: 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是，
0: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1: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一个亿左右的体量了。
0: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1: 对，
0: 八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1: 对，
0: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2: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女婿成功了。
0: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1: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0: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得贴心。我去年十月我去了呀新疆，哦，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0: 有眼光，
2: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0: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0: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3: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0: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女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0: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1: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1: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

0: 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香蕊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内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内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只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您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五月十至十三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这时唐宣宗宣旨翰林院齐代诏顾师言迎战日本王子。顾师言号称晚唐第一旗手，但等和日本王子对弈后，他才发现形势非常紧张。日本王子棋艺之高超出预期，而且他连胜几局正在势头上，一开始便步步紧逼，下到32手的时候出现了双争的局面，也就是说逼得顾师言两路棋必然要丢掉一块的地步，情况非常危急。就在此时，顾师言突然想起一招解双争的招数。
1: 这招呢，由于棋谱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不知道是具体那一招是怎么下的，总之叫做镇神头，就叫做镇神头。然后镇神头下出来之后，日本国这个王子一下子就瞠目结舌，他没法再走，他觉得这招太绝了，他没法再走，没法再走之后他就投子认父。
0: 比赛结束后，日本王子对鸿胪寺官员询问，顾师言是极品棋士，鸿胪寺的官员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啊，于是对日本王子说顾师言是3品。日本王子马上说想向1品棋手请教。鸿胪寺官员非常巧妙地说，只有胜了3品才能与2品下，胜了2品才能和1品下。日本王子长叹一声，只好放弃了再次挑战。鸿胪寺官员巧妙的回答让这次切磋赛圆满结束。此次事件从侧面说明鸿胪寺官员平时工作的难度之大，而唐朝为了接待越来越多的国外来朝使者，保证丝绸之路上沟通交融的通畅，在鸿胪寺的建设上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首先，唐朝政府将鸿胪寺从唐初一个普通的外事部门变成了唐朝的核心机构，位列九卿。鸿胪寺的最大官职鸿胪寺卿也由从3品升到了正3品。正三品在唐朝是除了公侯外最高级别的官位了。而担任鸿胪寺卿的人员也往往是朝廷重臣。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李光弼，唐朝名将哥舒翰，著名将领高仙芝都担任过鸿胪寺卿的职务。而武则天的侄子杨玉环的兄长，唐朝宰相长孙无忌的儿子也担任过鸿胪寺卿的职位。
1: 唐朝的外交机构的核心应该说仍然是在庙堂之上，方针政策外交的大事儿还是要由皇帝和宰府之臣们来做决定，而鸿胪寺更多的它是一个执行机关。鸿胪寺跟外国人打交道是最多的，事务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繁忙的，你可以说它是外交事务的一个核心枢纽。
0: 鸿胪寺的官员也是具备各种才能，光翻译人员就有20多名。不仅如此，鸿胪寺还形成了专门的接待制度，使臣到达中国唐朝境内后一般会安排在4方馆，根据使臣的级别安排接待的规格、食宿的等级以及给皇帝建议册封的官职大小，在皇帝接见的时候负责教导他们礼仪、安排座位，在返回的时候按照路途的远近给予路费。正因为唐朝有如此开明友好的政策，所以很多国家愿意与唐朝友好往来。唐朝还设立了很多财政规定，比如凡是因公出使大唐的使臣都能得到政府的供养，于是很多外国来使甚至愿意一生都留在长安。唐德宗贞元3年的一天，鸿胪寺的官员接到宰相李密的询问，原来有人向李密反映出使大唐的外国使臣有很多留在了长安，有的几十年都不愿意归国，他们在长安城里置办田产，长期居住的人口竟然达到了4000人。接到大臣的反应，得知情况属实，宰相李密便上书朝廷，提出凡是外国使臣有田

0: 难者可停止攻击，并劝说他们回国。结果没想到消息一出，近5000人到宰相府请求留在长安。宰相李密劝说外国使臣，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意思是哪里有外国朝贡使者留在京城几十年不回国的呢？但是外国使臣们还是愿意留在长安。不仅使臣不愿意回国，甚至在长安生活了很多年的各国王子，因为对唐朝有了很深的感情，也不愿意回国。比如唐朝时期的于田国王子睿。于田国是一个西域古国。一天，鸿胪寺接到了于田国国王的国书，希望王子睿回国继承王位。结果王子睿对唐朝皇帝唐德宗说，我在华夏的京城长安生活这么多年，已经不了解家乡故国的风土人情，我不能再回去了。唐德宗深受感动，封这位留恋唐朝不回国继承王位的于田国王子睿为韶王咨议。而波斯王子菲露斯和儿子也一生留在了大唐，不仅得到皇帝册封的官职，甚至唐朝对他们的信仰也非常的尊重。古波斯人信奉仙教，也就是拜火教，于是唐朝皇帝下令专门为波斯人在长安城里修建了一座拜火寺。唐朝包容平等的外交政策，让各国从心里愿意和大唐友好往来，而唐朝对各国留学生来使的优厚政策和平等尊重，也让不少外国人愿意一生留在大唐的都城长安。长安不仅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更是连接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纽带。
1: 中国唐代贞观年间，唐高宗与皇后武则天在长安城内的大明宫中办家宴，当时的长安城呢，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在家宴上啊，唐高宗携后宫家眷，一边品着醇香的葡萄酒，一边欣赏着充满西域风情的胡旋舞，兴致十分高涨。这时只见一位女子身着一身男子装束，以男子的仪态歌舞到唐高宗面前。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
0: 见到女儿这身打扮，唐高宗和武则天不禁笑着问太平公主，女子又不能做官，你为什么要这么打扮呢？太平公主回答道，那将她赐给驸马可以吗？唐高宗与武则天明白，原来女儿这是要他们给自己找驸马了。太平公主身着男装，要求唐高宗与武则天为她挑选驸马的故事传遍宫中，而公主身着男装也被宫廷女子们奉为穿衣时尚，她们纷纷效仿。在唐高宗的第六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出土的捧盆景侍女图壁画上，就能看到身穿圆领袍衫、腰系隔带、脚蹬男士皮靴的侍女形象。据《旧唐书·余福志》记载，唐代玄宗时期宫中诸妇人很多都穿着丈夫的衣服鞋子，可见女着男装的风气在当时的宫廷里极为盛行。不久后，这种时尚的穿衣方式又流行到了民间。在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唐代女俑，女俑不仅身穿圆领袍衫、宽衣窄袖，甚至连发型也更加男性化。若不是整个陶俑呈现出婀娜多姿的女性造型以及典型的唐代女性面容，远远看去似乎与男性没有太大区别。女着男装并不是汉族人本来的穿衣传统，传统汉族

0: 子的服装是襦裙装，女子们上身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配披帛加半臂。而且中国古代原本就有男女不通衣裳的说法，在封建社会，女子着男装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那么这种穿衣方式为何会被唐代社会所接受？作为皇室成员的太平公主为何又敢开男装之风呢？
1: 从这个汉代以后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融合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边呢，有好多少数民族融入了整个这个执政的这种社会里边，所以他们的服装呢也是自然而然的就融入了当时老百姓包括整个社会的过程中。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少数民族服装或者是外域西域人员的这个服饰呢，基本上在整个的主流社会中普遍的穿着应用。
0: 人们对于胡服的了解大概能够推到中国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在军队中推行胡服。因为胡服窄袖短袄，比起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薄带长袖类，胡服在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时都比较方便。后来胡人的穿衣习惯开始渐渐影响中原。到了中国唐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长安成为了国际大都市，穿胡服的实用性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反而成为长安城内女子们的时装。石榴裙也是唐代女子极为青睐的经典服装，而从它的名字中也透露出强烈的西域色彩。石榴原产于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在那里有一个叫安石国的国家。公元前119年，汉朝使节张骞出使西域，来到安石国，从那里带回了石榴种子，从此中原也就有了石榴。传说当石榴传到长安城后，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非常喜爱，不仅爱看石榴花，更喜欢穿像石榴花颜色一样鲜艳的裙子。那浓烈的大红色长裙让杨贵妃看上去更加俏丽动人。唐玄宗李隆基为了投其所好，天宝年间在华清池、西秀岭、王母祠等地广泛栽石榴。当石榴花开的时候，便命工人摆下葡萄美酒，在石榴树下一边品尝美酒，一边看杨贵妃穿着石榴裙跳舞。从此石榴裙便成为唐代女子钟爱的裙装。据说杨玉环不仅爱穿石榴裙，还喜欢使用西域来的化妆品。汉唐之前，妇女妆容倾向于朴素，可供妇女们美容的用品也不多。然而通过丝绸之路，西域各国也带来了很多中原妇女从未见过的美妆物品，比如当时用于脸部美白的铅粉，那就是从西域传来的胡粉。据说唐玄宗每年赏给杨玉环姐妹大量昂贵的胡粉。除此之外，杨玉环还十分喜欢涂抹胭脂，常常在脸上大面积使用。在开元天宝仪式中曾记载有杨贵妃与胭脂的故事。唐朝开元年间，杨玉环被选为寿王李瑁的王妃。入宫那天，她与家人送别，亲人离别时难舍难分，杨玉环不禁潸然泪下。当时正值寒冬，天寒地冻，杨玉环流下的泪与脸上涂抹的胭脂混在一起，泪珠瞬间结成了红冰。入宫后，她十分受寿王喜爱。杨玉环身体丰满，容易经常流汗，因此经常随身携带金帕拭汗。书中记载，金帕常常被染红，色如桃花，能够形成红泪与红汗。可以想象杨玉环涂抹了不少胭脂。关于胭脂的来源，

0: 后世有关专家考证，也是从当时西域传来的。
1: 胭脂是在祁连山那边有胭脂山，在那个胭脂山那个地方出产的一种叫做红蓝的植物，就是开花，但是它花呢就基本上是红色的，就会把它加工以后萃取以后把黄颜色提取出来，然后剩的就是一些这个红色的这个枝子，然后把这个一开始呢是浸在这个丝棉上面，把它做成一个一个晾干以后成一个一个那个一个胭脂的那个小的片干片，然后你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加一点水就可以，后来呢又把这个动物的这个脂肪和这个蜡就融合在一起，可以变成这种胭脂膏。
0: 由于胭脂独具魅力的美妆作用，至今都是女子喜爱的化妆品。
2: 杨玉环只是众多唐代宫廷贵族妇女喜爱西域胡服美妆的代表之一。在当时长安宫廷内啊，这些贵族妇女有机会与来自西域的上层贵族妇女接触，她们互相分享着美丽的心得。在很多唐代出土的壁画中啊，都能看到唐代女子的各式妆容。
0: 除了涂抹胭脂，他们还在额头处用黄色颜料染上各式各样的花样，这种美容装饰被誉为涂额黄。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妇女们从涂金的佛像上受到启发，渐渐发展成的经典装饰，在中国南朝时被称为佛妆。当然具有中原特色的化妆术也被融合在其中，当时女子嘴边画红点的化妆法便来自于中国汉朝。当时在长安宫廷内，有的妃嫔遇到月事不能侍奉皇帝，羞于讲出缘由，便在嘴角描上红点，负责侍奉事宜的女使见到之后自会做出合理安排。渐渐的，这种嘴角画红点的实际功能消失了，而被发展成为一种叫点面液的妆容。除此之外，戴着从阿拉伯地区防风沙帽子改良过的密离帷帽，用假发梳着各式各样高耸入云的发髻，让唐代女子的头饰与妆容比中国任何朝代女子都更夸张绚丽。著名的唐代诗人白居易为这些充满创意与想象的妆容特别创作一首诗为《时事妆》。时事妆，时事妆，出自城中传四方。白居易在诗中形容当时长安城的妇女们涂着乌黑的嘴唇，画着八字眉，梳着高耸的发髻，脸也涂成红色，整个妆容完全突破了传统汉族的审美标准。贵游世庶，好衣胡服，女为胡妇，学胡妆，胡着胡帽，汉着胡帽。从当年文人笔下生动的描绘中，我们能看到当年西域文化对中原人审美的影响之大。在唐中宗与韦皇后所生的女儿永泰公主的墓中的一张名为《宫女图》壁画上，一位集汉族与西域穿衣打扮风格于一身的唐代仕女，则被后世美学家赞誉为东方第一美人。
3: 这个被史学界认为是中国最美的女人，因为她身体看得比较匀称，而且翘成了窈窕之姿，很妙曼的，好像形成了一个 S 型。那么雍容华贵啊，她的发髻、她的面容啊，包括服饰等等，和妙曼的这样一个女孩的形象，确确实实让我们是非常吃惊的，在出现在唐代的壁画当中。也使得我们现在的人一窥唐代的时尚居然是如此的开放。
0: 公元755年12月，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朝发起争夺统治权的内战。

这也成了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安史之乱平息后，唐人对胡人的态度从包容转变成排斥，妇女们的服饰或是妆容也开始变化，逐渐摒弃胡风元素，重回汉人保守的传统。大唐妇女们的大胆前卫的穿着打扮，也就成为了惊鸿一瞥。

0: 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嗯。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日

0: 29号18:10开，
1: 是
0: 13车11号中部，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部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她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0: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
1: 对。
0: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1: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名字，名字、啊、留名字了，
1: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1: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

0: 你好，阿姨。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湘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1: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雨安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安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程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湘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湘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真没电，
0: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啊 QQ 啊
2: QQ。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湘瑞的 QQ。
0: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3: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1: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0: 晴天霹雳啊？
2: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3: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0: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

0: 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1: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6: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1: 为什么？
6: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萍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哈、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8: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

0: 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赵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2: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1: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0: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3: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4: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球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几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3: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5: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4: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4: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3: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 开放也是当中。

0: 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嗯，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嗯，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嗯，我说我的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嗯，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0: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0: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0: 暴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0: 啊，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0: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

0: 你的这些人，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1: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
0: 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1: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0: 因为看到向瑞。 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交情，就是说10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放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易峰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天使，也想问问。 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1: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

0: 住的是员工的宿舍，
1: 嗯，
0: 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
1: 嗯，
0: 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两千五？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的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怎么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3: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于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为了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4: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0: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2: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2: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着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嗯，
1: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3: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4: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5: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哈这个空调的事儿，
0: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0: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

0: 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流又有理智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0: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啊，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0: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对面是给你用的
0: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它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1: 啊，
0: 对啊，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两步啊。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0: 认证
1: 啊，
0: 对，
1: 质检报告是吧？
0: 是啊，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4: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4: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
0: 是是是。
1: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0: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
1: 被子的这个面料啊，感觉怎么样？
4: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4: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
0: 是是是。
1: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0: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

0: 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时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他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2: 来，可以。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2: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0: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与其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3: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正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3: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3: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斌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

0: 笑开颜的好消息。
1: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0: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0: 嗯，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2: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来？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0: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是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您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0: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来，向瑞你拿着。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2: 谢谢。
0: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

0: 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大师崔兰田的关门弟子，也是他的外甥女儿张晓霞。张老师1955年出生于河南省安阳市，出身于梨园世家的他呢，5岁就开始学戏，8岁已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安阳市戏曲学校。先学习闺门旦，后来呢又主攻的青衣，能文能武，一生一旦。1966年毕业以后呢，先后分配到安阳市文工团豫剧队、安阳市豫剧二团担任领衔主演。1993年12月，张晓霞老师又调入到了安阳市豫剧三团，先后担任副团长、团长、领衔主演。1997年4月，安阳市进行了文艺体制改革，将安阳市豫剧一团、二团、三团等合并为安阳市豫剧团，张晓霞担任副团长、领衔主演。从艺这么多年来呢，曾经主演了40多部剧目，《麦苗郎》《包青天》《桃花庵》《秦香莲后传》《夏河东》等等古装戏，还有现代戏《朝阳沟》《红云港》《人欢马叫》《智取威虎山》《红旗渠》等等。张晓霞老师的扮相端庄秀丽，仪态典雅，嗓音优美纯净，宽厚甜亮，行腔委婉流畅，吐字清晰，刚健有力，做工细腻传神，形神兼具。刚才说到了行腔，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做一下解析。行腔呢，就是戏曲演员按照个人对剧情曲谱的体会来运用的腔调，同时行腔的运用也体现着一位演员的表现力以及对剧中人物的理解力。张晓霞老师，他以善演悲剧著称，善于塑造端庄贤淑、善良坚贞、具有浓烈色彩的女性形象。他个人很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内在情感的开掘，运用声音的淳朴感情，塑造了很多血肉丰满、惟妙惟肖的艺术形象，具有较高的审美层次，很有大家的风范。作为六大名旦之一，崔兰田先生的关门弟子，还是外甥女儿，继承和发扬崔派艺术更是义不容辞。1997年，他主演的《秦香莲后传》《哭庙》一折，荣获了第6届湘豫杯艺术奖。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秦香莲后传》当中《哭庙》一折。

得了报应，现一世现一世。

高声金项链，我看清负心人。

不了小奴才，有请公卿。

生相恋，心一定断不肉，结此生终生不将彼此念，至死不尽不吃苦。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大师崔兰田的关门弟子张晓霞老师的唱段。1988年，张晓霞老师主演的《卖苗郎》一折获得全国豫剧中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优秀演员奖。《卖苗郎》是崔派的代表剧目之一，而且这个剧本在崔兰田先生和杨兰春老师、李新老师的努力下，整理出了新的剧本，拍摄出电影《柳迎春》。担任主演的是崔兰田的侄女崔小田。剧情依然讲述的是古代妇女柳迎春在丈夫进京赶考多年不归、家乡天旱绝收、婆母饿死、公爹病重的情况下，为了奉养公爹，忍痛将儿子苗郎送他人抚养，最终呢全家团圆的感人故事。这部电影的唱腔在前段时间崔小田老师的专栏当中已经播放过，今天咱们来欣赏张晓霞老师演绎的《卖苗郎》。

眼睛看着地面，露出一脸的不安。范鑫，你躲在那儿怎么参赞军务啊？到这儿来。范鑫稍一犹豫，走到李世民面前。封德仪等人纷纷把不屑的目光投向他。李世民佯装没有看见，向范鑫问起竭力铁骑的现状来。他这么做，即使真想了解敌情，也是想做个样子给长孙无忌看，替他找回些面子。皇上，竭力的铁骑本就骁勇，这几年一直在和北方的学安陀、铁勒各部交战，最终统一了他们。经历了这些大战，其战力比起从前就更强了。如果双方的骑兵摆开阵势正面交锋，我军20000人难敌对方10000人，步兵对骑兵就更不用说了。封德仪显然对范鑫的话十分不屑。哼，真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竭力蛮夷之辈，无端犯我，疏礼在先，又是孤军深入，能不胆战心惊吗？我军是王者之师，同仇敌忾，这一来一回，我军长了多少战力，而敌军又折损了多少战力，你算过没有啊？范鑫唯唯诺诺，啊，这下官只想到了战场上的事儿，没去想战场以外的事儿。封德仪又说，皇上在问你军国大计，你谋事如此不周全，岂不是要误国误民吗？范鑫不住地点头，啊，是，大人教诲的是。长孙无忌看在眼里，终于忍不住了。我说封大人，现在可是说实话的时候，不是说大话的时候。您在这儿一个劲儿的唱着什么王者之师的高调，可是王者之师打仗也要靠真刀真枪啊，而不是唾沫星子。封德仪找不出话来驳斥对方，只得恼怒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吗？李世民不耐烦地说，好了，不要扯远了，说正题。这次御前军事会议开了大半夜，通过范鑫等人对阿史那部骑兵作战特点的介绍和杜如晦提供的最新侦察到的敌军兵力部署情况，李世民做出了判断，长安死守是根本守不住的。当李世民说出这个结论时，长孙无忌问，如果明知守不住又必须守下去，有什么法子吗？李世民沉思良久，吐出两句话来，彼攻我城，我攻彼心。朕已决意派20000精兵主动出击，伏击3路敌军中较弱的一路，重创对方后立即回师守城。另外在长安城中多布疑兵，迷惑对手。竭力携雷霆之势而来，断不会料到唐军会主动出击，遭此挫折，他定会心生疑虑，然后重新部署兵力，这样一来就可以为各部大军回援赢得时间。被派去执行伏击任务的是尉迟敬德和侯君集。次日拂晓，李世民亲自送大军出城。侯君集的侍妾佩珠牵着女儿海棠，正好也来送行。李世民的眼睛落在海棠的鞭梢上，上面还挂着笑。李世民脸上掠过一丝伤感，他知道侯君集一家几乎都被建成的爪牙杀光了，只有这个女儿从小寄养在他的挚友秘书城苏胆家里，从了苏姓才逃过这一劫。从侯君集

0: 停留在海棠身上的目光里，李世民看出了自己这位心腹大将对女儿的怜爱。他让侍卫把海棠带回宫中，交给皇后好生照应，同时告诉侯君集，只要他这个天子的家小在，就有海棠在。侯君集热泪盈眶，当场提出要把自己的精锐飞虎军留在李世民身边。李世民断然拒绝了，他对侯君集说，朕知道你的心思，让他们跟着你上战场吧，你们打得越好，朕就越安全，不然就是这800人再怎么善战，又如何敌得过竭力那20万大军呢？李世民的镇定自若鼓舞了出征的将士，他们神情慷慨地走出长安西门，走向无边的夜色。没有人去想，他们的面前是20万强大的敌人。可事实上，四面楚歌的李世民心里真的是这么平静吗？这天夜里，宫里的女人们通宵都在帮着赶制用来布置仪兵的旗帜，连淑妃也拖着病体和陪在她身边的长孙皇后一针一线地缝制一面旗。旗缝完时，天已经快亮了，皇后叮嘱淑妃快些休息，她自己拿着旗准备去交给负责此事的宦官。看皇后要走，躺在床上的淑妃忧心忡忡地问了一句，
1: 姐姐，这仗咱们能打得过吗？竭力可来了20万人呢。
0: 长孙皇后笑着宽慰地说，
1: 能，一定能，皇上都下令让殿中省准备庆功酒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皇上说能打赢的仗什么时候打输过。
0: 淑妃低声祷告，
1: 菩萨保佑，能赢就好。
0: 长孙皇后捧着那面新绣好的唐字大旗走出淑妃的寝宫，听到外面一阵人语，她停了下来，一眼看见有2个人在回廊一角正说着什么，仔细一瞧，原来是李世民和太医孙和。李世民小声地问，
1: 淑妃的病好些了吗？
0: 孙和禀奏说，
1: 淑妃娘娘不过偶感风寒，臣给她服过2剂药了，托皇上的福已无大碍。
0: 李世民接着说，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孙和，你是老太医了，既是老太医，这做太医要守哪些规矩你该都知道吧。
1: 臣知道，第一是心正，第二是嘴严。
0: 很好，有一件事朕要托付给你，这2天敌人随时会攻城，说实话这一仗几乎没有什么胜算，这个底朕没有对任何人交过，你知道就行了，切不可泄露出去。孙和，这里有服药，万一胡起杀进城来，你一定要在宫城被击破之前服侍淑妃，把她喝下。
1: 孙和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大惊失色，皇上，这怎么使得？
0: 李世民脸上露出一些伤感，
1: 总不能看着他落到敌人手里，生死两难吧。
0: 孙和扑通跪倒，
1: 皇上，臣只一人，从来不杀人呢。
0: 这是圣命，
1: 生死两难吧。
0: 孙和扑通跪倒，
1: 皇上，臣只一人，从来不杀人呢。
0: 这是圣命，你敢抗旨吗？

0: 朱老圣上挂念。长孙皇后从假山后移身出来，轻轻迈步朝月门外走去，一脸怅然之色。她回到启云宫坐下，望着自己一夜辛苦绣成的旗，心里真不是滋味。正好这几天朝中诸事繁杂，长孙无忌一大早就进宫处理公务，顺道到启云宫看看妹妹，没想到皇后见着他以后竟哭了起来。长孙无忌一问才知道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他劝妹妹说，为了一包毒药你也犯得着吗？
1: 不，那不是毒药，那是天子对一个女人最真的心呢。我13岁就嫁到李家，跟他不知吃了多少苦，如果真是已经到了悬崖边上，那个他宁愿杀了也不想叫虎口截去的女人应该是我呀。
2: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小强。
1: 哎，我不带他吃饭了啊！
2: 少吃垃圾食品。
1: 知道了。
3: 谢谢老板。
1: 一鸣，我来了，好久不见，老板。哇，好香啊！
3: 吃慢点，吃那么着急干嘛？又没人跟你抢。
1: 要是我爸知道，肯定会骂死我的。叶总。
3: 笑笑，今天要给你个惊喜。
4: 哦，真合他，我又不上班，用不上这么贵的东西。
3: 怎么会呢？有了这车以后，小小就可以开车来接我了，我就不用等那么久了。
4: 2米天就行了。
3: 那怎么行？只要是给小小的礼物，无论大小，仪式感
4: 一定要有。
1: 叶总，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
3: 不着急，
4: 你要有事就去忙吧，你不用管我。
3: 好吧，那我走了。
4: 去吧去吧。

0: 林小楠，
1: 让林小楠出来！
0: 快点，不是，把他叫出来！
2: 我们是谁呀？
3: 我们把全部身家都压在这上面了。

0: 车！医生，医生，我父亲怎么样了？医生，
1: 稍微等待一下，准备一下住院的东西。
2: 林女士，我是星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海汉。林女士，林女士，我代表我的当事人对您正式发起诉讼。
0: 是不是搞错？
2: 本所已经接受了意林金融投资人的委托，您作为法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0: 什么意林金融？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林小姐，装作不知道并不能逃避责任。
0: 我没有，我真的不知道。
2: 总之，请您准时出庭。
0: 接电话，接电话。
1: 你父亲的脑干大面积出血，导致严重损伤，输血的概率大概在20%。

0: 林小女士，我院受理易林金融违约对付案，请您准时到庭。
1: 你去哪里了？

0: 爸，不开心。是拿了第二名。
1: 这有什么吗？我们家小小不管拿了第几名，在爸爸心目中都是最棒的。

0: 易林金融营业信托纠纷案现在开庭。
1: 审判长，易林金融作为合法持牌的私募机构，私募资金高达5000万，然而兑付期届满却未能够履行承诺，导致我的委托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2: 法官同志，我对陈律师说的这件事情完全都不知情。
3: 被告方请肃静。
1: 我方主张林晓作为法人补充公司未能兑付的5000万人民币，以及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3: 被告请进行陈述。
2: 我没有代理人。
4: 我选择为我自己辩护。
3: 但是易林金融多个产品年化收益率高达12%，远超过了银行的理财产品。
1: 首先，易林金融过往的财务年收益报告都稳定在13%到15%之间，因此我的委托人是在确定了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以及可靠性之后才选择进行的投资活动。
3: 被告方就原告方的陈述有什么意见？
2: 你说的

0: 些金融产品我完全都不知情。
1: 但证据表明，被告人林女士是法学生，并且学过金融法。
0: 但是我六年没有在职场工作过了。
1: 但您的社保从未断缴。
0: 对，我的社保是一直都在我男朋友的公司缴纳的，
1: 就是意林金融，并且时间长达六年。
2: 先生，这儿呢。
0: 挂个社保而已，我把身份证发你不就好了？烦
2: 死！不光是社保，我还要给你开个联名账户。
0: 我们不是已经有亲密付了吗？
2: 那怎么够呢？
3: 被告，请遵守开庭纪律。被告，请遵守开庭纪律。
0: 法官同志，我可以给我男朋友打个电话吗？我真的没有撒谎，我的手机里面有聊天记录，也有截图，还有我们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都有的，这些可不可以被作为证据啊？怎么送我这么贵的钻石啊？
4: 小小，别羡慕，别幸福。
2: 别人有的，小小也要有。
0: 好了，怎么又给我买东西啊？
2: 这是我给叔叔定制的一套家具。
0: 诗雨，一宁呢？
4: 一总还在开会，这是他让我买给你的。
0: 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啊？
4: 因为你值得呀。
5: 他骗了我六天。
3: 被告神志是否清醒？被告神志是否清醒？需不需要休庭？被告方是否还有补充的证据？

0: 判决如下：林翔女士作为亿林金融法人代表，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公司的兑付行为无关，林翔女士需承担违约责任金。闭庭。
1: 今日，本市亿林金融违约兑付案宣判，败诉方具有律师资质。
2: 怎么是你啊？
3: 好歹是我把你送到医院来的，有点礼貌好吧？
2: 你，
3: 等，
2: 你要干嘛？
3: 生理盐水加挂号费，70。看你是意外晕倒，木工会就不收您了。
2: 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3: 首先，我证据充足；其次，作为一名律师，在合法的范围权内为我的委托人争取权益，有什么不对吗？而且，作为一名律师，取证是基本的职业素养。
2: 我一定会证明自己清白的。
3: 林女士，庭审判决讲的是证据。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2: 玉宁，你到底在哪儿呀？

0: 这真是深谋远虑。他把丁飞给做了升级，为了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我可没少哄林晓。你说，他是学法律的，怎么也会精明点？没想到是个傻子。那俩联名账户里，你都存了几十万了，他一分都没花。唉，
1: 以后终于不用再见林晓那个傻子。
0: 怎么？你舍不得？怎么会呢？终于不用在你俩面前演戏了。我做这些，还不是为了你吗？
2: 好了，别生气了。你就不怕我带那些钱跑了？
0: 当然不怕。你就不怕林晓上诉吗？他哪有那个能力啊？
3: 林晓女士作为亿林金融法人代表，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公司的兑付行为无关。
4: 作为一名律师，取证是基本的职业素养。

0: 星辉律师事务所面试邀请函。
1: 你父亲现在怎么样？
0: 谢谢阿姨关心，但医生说我父亲醒来的概率只有20%。
1: 没想到你发生这样的事情。
0: 阿姨，对不起，是我不懂事，但是我之前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当律师，现在来找你能有个机会。
1: 你有时间吗？过来一下。
2: 安总，您找我。
3: 是你？
0: 阿姨，这不行。
1: 海汉呢？他以后就在你的手下，带带他。
0: 不行不行，阿姨，我跟他我……
1: 你先去办入职。
0: 入职？谢谢阿姨。
2: 安总，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哎，
1: 我已经决定了，他爸爸和我是好朋友，他现在的遭遇和情况你比较清楚。
2: 但这种情况，
1: 帮帮他。
2: 确实，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情况了。
0: 啊，报道完了。
2: 作为你的原告律师，你的遭遇我是很同情的，但是今后在一起工作，希望不要把你的个人情绪参与到工作当中。
0: 你放心，这是我新的开始。
2: 好，
0: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0: 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走吧，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1: 哎，干嘛呢？
2: 我系鞋带，你管得着吗？
1: 我看见你偷拍他。
2: 哎，你别血口喷人啊，告你诽谤。
3: 你们还没完呢、啊、
4: 不是
3: 爸，
0: 徐正，
3: 你们是犯法的。
1: 没想到你还是个惯犯啊，侵犯女性个人隐私，你将面临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4: 走。
0: 有勇无谋，如果刚才你不能成功取证的话，就会被反咬一口，知不知道？
1: 在场的人都看见了，
0: 万一在场的人不给你作证怎么办？
1: 我
0: 律师不能只靠一腔孤勇吧。
5: 你们是律师吗？刚刚真是谢谢你们了。
0: 不用谢。
1: 没事儿，该出手时就出手，咱俩都是女孩，相互帮忙应该的。
0: 请问你大概
1: 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你啊？
5: 我突然被辞退了，但是公司没给我赔偿金。
0: 那你的工资？
1: 那你的工资构成你跟我说一下。看一下啊，9万多。你申请劳动仲裁了吗？
5: 申请了，但是对方准备特别充分，仲裁那边建议调解，
1: 有点难办啊。
0: 你还有你们公司门禁的权限吗？走吧。
1: 去哪？
0: 去他公司取证。
5: 这就是我们公司了。
6: 哎，雨薇。
5: 嗨，田科。
6: 听说你仲裁公司了。
5: 哦，这是我请的律师。
6: 你好。前几天接替你的助理又被开了。
5: 那他可能也不够灵活吧。
7: 秋主任，这事就拜托您了。
6: 您放心，走吧。
7: 管人这事儿其实是最难的。
6: 云晓，你跟他有过节？
8: 刘主任，这是。
7: 哎，这就是我之前代理实习生，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这个平常就是爱出风头，啥都不是。
1: 刘总，您的资料。
7: 打开，打开。啊，没事，你打，我看着呢，看着。哎，
1: 我流氓！
7: 哎，你林晓，林晓，你怎么可以为了转正，你勾引我？我可是有家室的，你怎么能这样？

0: 侯小姐，关于未提前通知辞退的待通知金，我们已经给予了 N 加一的补偿，其中的一便是待通知金。
1: 可是我们需要深入核查这 N 的计算基数是否合规。
0: 该给的我们都给了。
1: 可是，
2: 好，谢谢，走吧。
3: 余威，你别担心，我们会有办法的。
1: 拜拜，
3: 拜拜。
1: 在看什么？
2: 如果只是劳动纠纷的话，他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愤怒和厌恶。

0: 道是职场性骚扰？
1: 有些时候，美丽也可能是一种罪吧。
0: 没有人生来有罪。
2: 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接下来该怎么办？
1: 那得你自己想办法了呀。
0: 啊？
1: 这可是你的第一个案子。
0: 第一个案子？
1: 愣着干嘛？
0: 爸，我听你话了，我去安逸那儿工作了，我还接到了人生第一个案子。
3: 陈律师，走呀。
1: 哎，走。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0: 早，当然有了。徐军不是把雨薇给辞退了吗？那就说明他肯定要招聘新的人，这个岗位就还是空着的。于是我就拿年轻的毕业生的简历去应聘徐军的秘书岗。哇，你猜怎么着？
1: 讲重点。
0: 重点就是他秒加我的微信，然后我就表示我特别特别特别崇拜他，然后他就开始给我画饼。
1: 烈焰。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新的证据的。
1: 案件的性质有变化，这种情况你应该先问你当事人的意见。
4: 你怎么不喝拿铁啊？
5: 谢谢，你真是太客气了。
4: 雨薇，你怎么不穿裙子了？
5: 我不想再被骚扰了。
4: 你没有错，不要因为那些不好的人和事就不相信美好。
5: 那也不是每次都能遇到像林律师你这样勇敢的人。
4: 其实我特别感谢。
5: 为什么要感谢我？是我感谢你才对呀。
4: 因为你是我接到的第一个案子。
5: 你这么有正义感，为什么呀？
4: 我也不敢相信我浪费了整整六年。雨薇，你知道吗？我从小呢就立志要当一名律师，我到今天都记得我第一次进入律所工作的那天，我特别开心。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遇到的第一个领导就对我进行性骚扰。我从小呢就立志要当一名律师，我到今天都记得我第一次进入律所工作的那天，我特别开心。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遇到的第一个领导就对我进行性骚扰。最可恨的是他还到处散播我的谣言，然后我一气之下我就不干了。再然后

因此脑溢血住院，所以雨薇，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职场？逃避就只会让人活在黑暗里。雨薇，你相信我，我们试一试。

0: 浪潮科技劳动纠纷案现在开庭。
1: 原告童宇威现向法院提起诉讼，因第一被告浪潮科技公司及第二被告浪潮科技公司高管徐军的不公正解雇和性骚扰
2: 及人格侵权成立。
3: 这是污蔑。浪潮科技是十分尊重女性的，甚至因此设置了母婴室。面对童女士的诽谤，我方将依法追究责任。
0: 原告是否能提交指证第二被告徐军性骚扰的证据？
1: 法官，您面前的证据是一份聊天记录。法官，聊天记录显示，徐军多次在非工作时间内对童宇威进行了不正当邀请，35次加班，18次饭局和29次出差，这明显构成了性骚扰。
3: 童宇威之所以加班，是因为他有一个把他当成提款机一样的母亲，他家庭的所有经济收入完全依靠他一个人，而我的当事人徐军不论是工资还是职位都比他高，难道他不会走这个捷径吗？
1: 你胡说，你污蔑我。
3: 污蔑，事实明摆着呀，你这样年轻漂亮，如果是我的当事人对你性骚扰，那你为什么之前一直不说呢？还是想借着勾引往上爬呢？
1: 我没有，我没有。
4: 原告，
1: 我没有。喂，
0: 本庭宣布休庭一周，待进一步补充证据后择日开庭。
3: 跳梁小丑，自不量力。
5: 那个意林金融违约案的被告转行成律师了。
0: 对，现在还是我这个案子的原告律师。
5: 他赢面大吗？
0: 单就主张不公正解雇胜算不小，但如果是主张这个性骚扰有点难啊。
5: 他这么大的公司找不出点证人。
0: 性骚扰案子的难点不在于案子的本身，而是受害者对案件的态度。
5: 确实。
6: 早就提醒过你，现在的证据根本就不足以充分证明徐军对他的骚扰行为。
1: 不是，这么明显的证据，如果不是徐军不安好心的话，为什么要这么晚约他呢？
6: 林律师，我再次提醒你，充分证据，充分很重要。
1: 我知道了，他们公司肯定有监控。
6: 视频只能作为辅证，我们需要的是人证。
1: 不是我找了那几个被开的女孩了，人家根本就不愿意出庭作证，而且就算人家公司有监控，咱也拿不着。
6: 他们公司不是还有一个蜘蛛侠吗？
5: 蜘蛛侠？
7: 你好。
1: 对呀，田科。
6: 走吧。
5: 去哪？
6: 我家就在那儿附近，顺路。
1: 你可算来了。
7: 有人找我，算是找对人了。
1: 那全靠你了啊，
8: 钱哥，谢谢你啊。
7: 嗨，没事，我这人就见不得别人受委屈。开个。
1: 你是不是饿了？
6: 交给我吧。
1: 快喊了吧。
9: 属下赶快跟上神。
10: 哎，古希腊张广斌的神在哪呀？
11: 我是，
10: 你在外面

0: 谢谢。
1: 你是找暖症？
2: 厉害啊，你是推密小。
3: 你是？
4: 原告方，请再次明确诉讼主张，并补充提交证据材料。
5: 法官，我方主张不变，但我要申请呈交新的补充证据。
6: 这个视频
5: 是浪潮科技公司所谓的母婴室偷拍女员工喂奶的视频，所以由此可见，浪潮科技公司设置母婴室的动机并不纯。
7: 这个视频无法证明与我的委托人有关，申请驳回。
4: 原告方，能否证明视频来源？
5: 无法证明。接下来，我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我方证人李小飞是团团外卖的负责员，长期以来，他一直在负责浪潮科技区域公司的外卖配送。
7: 审判长，我方反对，这个证人与本案无关。
5: 作为本案的目击证人，怎么会和本案无关呢？
8: 反对无效，请证人出庭作证。
3: 大概是两周前吧，我去浪潮科技送外卖。
9: 这么晚还在加班呢？看你在写什么？写什么呢？你好写。
3: 外卖。谁的外卖？

0: 先告诉您个好消息吧，我们找到王诗雨了。
1: 你为什么会帮他呀？
2: 林晓是无辜的，
1: 他不是你的死对头吗？
2: 我们只是立场不同。
3: 喂，林法官。
4: 林律师啊，我们发现那个刘子琪的伤情报告里有很多现行上，我们需要多接触一下刘子琪本人。
3: 好的，林法官。
0: 怎么了？
5: 法院说刘思琪身上有许多现行伤，所以咱们现在必须再去一趟刘建平家里。走。哎，
0: 那王诗雨呢？
3: 现在思琪更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哎，林律师，你们怎么又来了？
3: 思琪呢？我想再找一下思琪。
6: 啊，这思琪刚写完作业去同学家玩去了。
0: 啊，我们想再跟您了解一些对思琪更有利的证据。
6: 里面坐，里面坐。哎，来
3: 来来，
6: 坐坐坐
3: 坐。啊，谢谢。
6: 我来狗血有点不太听话，你们先坐啊，我老实点，再叫我给你炖了。坐坐坐坐。
3: 谢谢啊。是这样的，案件呢有了新的进展，所以我这次找你来是想多了解一些新的情况，这样方便我们取证。
6: 哎呦，这孩子太可怜了，思琪五岁的时候他妈就没了，他爸呢出国就把这孩子扔给我了，这孩子从小就不爱说话，我呢又是个半大粗人。哎呀，林律师，这事你得多帮帮我呀。啊，
3: 您放心，我肯定会帮你的。思琪得过很多奖
6: 啊。对对对，这学校老师他们都挺喜欢他的。他得奖的时候，这些照片都是我亲手给他拍的。
0: 您很喜欢拍照啊？
6: 一点小爱好，小爱好。那我就不送二位了啊！哎，对了，林律师，这200万还多劳烦你们费心啊。
0: 虽然他是个狗贩子，但他拍照的风格也太……
5: 我送刘思琪的那个纸鹤就被丢在了那个垃圾桶，所以他一定有问题。
0: 再去弄学校。
7: 刘思琪他在加入培训中心之前就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
3: 啊？
7: 是的，他平时不怎么说话，但其实很多老师都特别喜欢他，因为这孩子能吃苦，每天都是最早来练功的，从来也不喊累，也不会给我们老师就是提任何的要求。再加上他基本功很扎实，所以老师们都喜欢让他去领舞。我觉得吧，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3: 这么说来，他被欺负你们早就知道。
7: 林律师，我还有个会，今天就到这儿吧。
3: 你，哎。一直在被三个人欺负，老师都知道，可是就是没有人替他说话。
0: 大多数时候沉默的成本最低。
3: 喂，陆法官。
8: 喂，怎么样？
3: 我们去了刘建平家里，也想找思琪，可是刘建平似乎不想让我们见思琪，所以案件没什么进展。
8: 林律啊，
0: 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多接触一下刘思琪本人。
3: 好，我知道了。
0: 什么情况？
3: 卢法官说让我们多找思琪本人了解一下，但是刘建明不想让我们见思琪。
0: 我有办法。

0: 哎，刘先生，我们这边呢有一些案件的实质性进展，但是呢需要您过来证实一下。
1: 哎，好嘞好嘞好嘞，林律，我现在过去。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2: 思琪，思琪你在吗？思琪，我是林晓，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来帮你的。
3: 现在继续开庭，请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依据。

0: 被告杨子涵
1: 没有推他。
2: 你在胡说什么？林律师，你在胡说什么？林律师，
3: 把林律师
2: 胡说什么？
4: 他确实没有推我。
2: 思琪，思琪，你身为律师，怎么可以像个乱说话呢？啊！

0: 请原告方讲述事实经过。
1: 是我自己跳下去的，他每天让我像狗一样吃饭。
2: 快吃啊，快吃啊！为什么不吃？这么好东西为什么不吃？为什么不吃？我对你不好吗？我对你不好吗？快点吃，快点吃啊！快点吃，快点吃！什么东西合起来？什么东西合起来？啊！别害怕，啊！
1: 打我！
2: 打死你！为什么不听话？不听！这样才好看嘛，啊，对不对？哎呀，真好看！
3: 抬起来，
2: 真好看啊！
1: 你我不停的看，
2: 来，你看看，来，看。这都能拿奖了，快
4: 过去。
5: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以为老师都很喜欢你吗？怎么不说话了？
6: 说话呀，
7: 说话呀。
8: 哑巴了吗？
5: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7: 对呀，说话呀！
8: 你们帮帮我！
5: 你干嘛？
8: 帮帮我！
5: 你干嘛？
8: 帮我蹲下去！
5: 你
8: 让我死！帮帮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帮帮我！
7: 来你！

0: 现在宣判，
1: 全体起立。
2: 被告人霸凌事件不成立，涉及刑事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0: 宣判结束，闭庭。
3: 思琪，思琪，你看看姐姐，你解脱了。我解脱了，你解脱了，真的解脱了。对不起。思琪告诉我，他吃糖是为了压制刘建平触碰带来的生理恶心。我希望我们可以做他的糖。让他的伤疤成为过去。而我也要正式面对我自己。

0: 算什么日子。这一次我一定能证明自己的清白。等案子结束了，
1: 现在宣布玉鼎金融违约对付案正式开庭。
2: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否还有证据补充？
3: 被上诉人有证据补充，这些文件系统证明了伊林金融非法集资，因此我方主张法院维持原判，并在本案宣判后追究其刑事责任。
2: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证据是否存在异议？
0: 当然，我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一切都是欺诈的。审判长，我申请证人出庭。
2: 允许证人出庭。
0: 你是找韩律师吗？
4: 李晓，怎么是你啊？
0: 韩一飞是不会来了。你不是想咨询法律问题吗？我也是律师。你去找韩一飞，就是因为你也不相信他，而我搜集了他所有的罪证。这是他所有的身份。

0: 不光有这么多身份，他还救我。照片里的这些人都是被他欺骗过的人，当然也包括了你和我。
1: 我以为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以为他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0: 你错了，他只为了他自己。
1: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0: 不是你的错，但是我要为我自己犯过的错做个了断，更要让心腹得到他应该有的惩罚。
2: 证人，你如何证明你所说的易玉宁是整起案件的实际控制人？
3: 易林金融实际控股人易玉宁，原名孙福，这么多年易林金融所有的项目都他一人操作，我来配合完成。我这里有所有他的项目计划书、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我还连同他一起欺骗了林晓。

0: 就连他和林晓相遇也是他一手策划的。林晓是无辜的。
1: 现在宣判，
2: 全体起立。
1: 宣判如下，合议庭经过认真审理，一致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林晓需赔偿5000万的依据不足，
3: 林晓的上诉理由成立，易玉宁涉嫌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0: 进而骗取他们的钱财，其犯罪的性质、
1: 情节、危害后果以及其主观恶性，
0: 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一路走来，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人，有勇敢的人，有懦弱的人，有延续希望的人，有迷途归家的人。有等待被救赎的人，
1: 判处王诗雨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30万，也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能在徒刑期间深刻反省，回归正途。
0: 有及时醒悟的人。我们都曾被不公平推向法律的边界，
2: 边界是法治的轮廓，框住权力的方圆，让法理的刚与情理的柔在清晰刻度间生长出正义的模样。
3: 盯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今天晚上呀是浩涵陪您来看剧，今天我们要看的这部剧叫做遥远的他。那在我们正式开始看剧之前呢，浩涵要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福利啊，依旧是我们的免费送奶茶。您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 APP 的这个主页里面啊，有微剧这样一个选项，您点进来之后啊，我们直接点到我是

0: 看剧王的这个板块当中，哎，您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可以立即抽奖啊，抽取我们的5元代金券啊，也是来自我们的蜜雪冰城。当然了啊，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在看剧的时候随机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蓝色的这个礼盒当中啊，抽取我们的现金红包。今天我看还没有抽奖，我们可以一起来抽一下。哎，今天这个奖已经被抽过了，为什么每次轮到我都抽不到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规则哈，它是从9月10号一直到我们的10月15号，您只需要凭借您在看剧的时候抽到的我们的这个代金券到线下门店去核销就可以了。那话不多说啊，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遥远的他》讲了一个什么事吧。
1: 妈妈，你们在哪儿？

0: 等雪儿长大了，一定会让爸爸妈妈住进雪儿设计的房子里面。
1: 只要我们宝贝喜欢，到时候江城的地皮随便你挑。
2: 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小雪，支持小雪的。
1: 看，还有礼物呢。
3: 3、2、1，茄子。
4: 雪儿宝贝，对不起，妈妈不敢跟你吵架，你快点回家好不好？
5: 这么幸福还要离家出走啊？
4: 雪儿，
6: 警察和保镖都在行动，一定能找到我女儿。
7: 跟着我干嘛？去找啊！
8: 是，
4: 对不起。
0: 你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我好害怕。
9: 你说啊，妈妈被那些放高利贷的坏人缠上了，那些坏人要是找到妈妈，就会把你这么可爱的小女孩从妈妈身边抢走。
0: 妈妈，我不要和你分开。
9: 到江城他们就找不到了吗？
5: 哎，小姑娘，

0: 来是没死。
1: 趁他没死，我们先把他带走，就不会有别人知道这件事了。
0: 嘿，你说话巧不巧的，给看见了吧？
1: 死小孩，看什么看？再看，小心我揍你！

0: 好歹给人放副驾呀，放箱子里算什么回事啊？又没死啊。
1: 妈妈，我不想你带他回家，我怕你带他回家就不要我了。
2: 乖女儿，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

0: 警察同志，你们这是？
1: 你好，我们正在调查一起儿童走失案，请您配合调查。照片上这个小女孩见过没有？
0: 不不，我跟我女儿是第一次来江城，一路上只有我们娘俩，并没有看到其他人。
2: 确定？再好好想一想。
1: 行，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小女孩的踪迹，请你立马告知我们。

0: 看看。
1: 后方嫌疑车辆发现小女孩一名，
2: 我们过去看看。
3: 失之交臂啊，朋友们！
4: 江城警方特别通报，首富之女林雪儿于近日在江城走失，现特此悬赏现金10万寻找，还请广大群众提供线索。
5: 走失？妈妈，你说我们撞的该不会就是首富的女儿吧？
6: 她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连个牌子都没有，她呀绝对不会是首富的女儿。
5: 妈妈，那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让她留在我们家白吃白喝吧。
7: 爸爸妈

0: 失忆了。
1: 我做什么都帮你，求你不要留下我好不好？求求你了。
2: 这丫头脑子中坏了，要不然咱们先把她留下吧，以后让她帮咱们干活还债，好日子不就有了吗？
0: 坏蛋，
3: 既然妈妈都这么说了，那你以后就留在我们家打扫卫生吧。
4: 废物，都是废物。
5: 在哪儿啊？爸爸好想你。
4: 来人！来人！通知公司策划部，林氏集团将在全市范围内举办绘画比赛，对获得第一名的孩子进行巨额奖金资助。
6: 是。
0: 太有招了，
4: 尤其要留意和这幅画差不多的。
0: 哎，这还真是个好招哈。
5: 雪儿，这已经是爸爸能想到的最后的办法了。
7: 这么偏僻的地方谁会来这儿报名啊？老板这是想女儿想疯了吧。哎，
1: 哥哥，这是干什么的呀？
7: 小朋友，这是咱们林氏的少儿绘画大赛。
1: 可是妈妈不会给我买画笔。
7: 没关系，咱们这个是免费的，直接画就好了。
1: 谢谢。
7: 小朋友，你先画着，叔叔去那边再贴张海报。
0: 小姑娘长得像个洋娃娃似的。
8: 这小妮子画的倒是不错啊。
7: 这个比赛的第一名是有巨额奖金的，

0: 他闺女的名儿。
1: 哎，人去哪儿了？等等，这幅画，
0: 这画画的不咋地，那名儿写那么好，不是不怀疑一下吗？
2: 林总，林总，找到了。
3: 什么？
2: 我看看，
3: 雪儿。
4: 这就是我们宝贝女儿的，她在哪儿？
5: 先生太太，下面的人已经找出这幅画的地址，就在江城西。
3: 走，接雪儿回家。

林家财力雄厚，要是他们知道自己女儿被害，你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

0: 赶紧把我女儿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0: 我们根据雪儿的话查到这里，你还要狡辩吗？
2: 这里怎么会有我的名字呀？
0: 可这明明是爸爸，可能是我们太心急找错了。
1: 林家这么有钱又有爱心，要是你叔能成为林家的养女，这下半辈子可就不愁了。
3: 你个赔钱货，竟然瞒着我偷偷去参加绘画比赛，你看看你都给我惹了什么麻烦。
2: 叔叔阿姨，我什么都没做。
4: 小朋友，这幅画真的是你画的吗？
2: 我。
3: 艾米，你天天乱七八糟画些什么东西，还都是重复的。
2: 妈，
5: 你女儿能 get 到他的意思吗？
1: 对不起。你的养女没资格叫我妈，你不过是来害我的赔钱货吧？赶紧给我滚！

0: 答应我和你爸爸，你自己林家的女儿应该言而有信才对。我妈跟着小姐。
1: 从今天开始，她就是我们林氏的女儿。
2: 我把敌人当朋友。哎呀，
1: 敬城，我也是个母亲，看不得孩子有这种遭遇，不如我们直接收她为养女，反正都是要资助她的，好不好？
3: 可是我们的雪儿，
1: 不行，
2: 害人的怨了，
1: 你们不能带她走，这孩子给我干活呢，
4: 你干嘛？
1: 走开，走开。
2: 好，一招以退为进啊，这样。
4: 敬城，
2: 他闺女应该也挺懵的吧？莫名其妙被他蒙蒙了。
3: 如果这孩子能成为你的精神慰藉，那我都听你的。这孩子确实太可怜了。
5: 这个卡里的钱足够你过好下半辈子，以后不要再找这个孩子的麻烦。
2: 得逞了，
1: 宝贝，你一定要好好的吃饭，健康快乐的成长。
5: 老彪，明天就去准备领养手续。
6: 是，
5: 走。
2: 这小姑娘就这么跟着走了。
7: 爸爸。

0: 我设计的最好看最漂亮的房子里面，
1: 你要记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张艺舒。
2: 小姑娘这么坦然，气死人，气死人了。这是那个坏人吗？
3: 不好了，有人晕倒了，快快快！
2: 娘，十八年后娘脸盲了吧？
4: 喂，
5: 张小姐，您母亲今天的病情突然恶化，需要立刻动手术，你准备好手术费过来一趟吧。
3: 手术费要多少？我现在想办法凑。
5: 60万。
3: 60万，可我已经为母亲治疗花光了所有积蓄。
0: 艺术，艺术，你快看啊，那不是富二代徐总吗？人真是帅啊。
3: 富二代，人家可是白手起家呢。我听说徐总和他弟弟可是从小相依为命，靠着捡废品生活呢。
2: 这都能认出来，
5: 你是
3: 危险，
2: 差一点点。
3: 那个女孩我见过吗？为什么看着有种莫名其妙熟悉的感觉？
6: 妈，您身份尊贵，这种事儿我来帮你处理。
2: 我 get 到他妈的意思了啊！带着你五后，
5: 你没事吧？
2: 来了。
5: 刚才谢谢你，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有需要。可以直接找我。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3: 张艺舒。
5: 张艺舒。
3: 许尚。
6: 他18年前抢走妈妈，现在还顶着我的名字到这里来，
2: 谁抢走妈妈？
6: 肯定是妈想时时刻刻提醒我的身份，另有所图。可不是随便哪儿跑来的野种都能勾搭的。
3: 你是谁？凭什么随便撕我的东西？
6: 就凭我是林家大小姐林若雪，一句话就可以把你从林氏开除。识相的话，现在给我道歉。
3: 抱歉，林大小姐，我不知道哪里惹到你了。可我妈妈现在躺在病床上，需要医药费。希望您不要开除我。
6: 你这道歉到底也太敷衍了吧？再说了，你这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说自己没钱吗？我可以给你啊，不过，我要你给我跪下道歉。
3: 林小姐，明明是你抢东西在先，现在让我下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 脑子伤好了，待会儿记忆都回来了就完蛋了。
7: 你和谁说话？我林氏集团掌上明珠让你下跪是抬举你。
6: 为了这笔钱，今天就是让你把头磕破，那你也得照做。
2: 坏啊，怎么会这么坏人啊？
3: 跟你这种人我没什么好说的。
6: 怎么不要钱了？
8: 若雪还没处理完吗？

0: 开张卡。
1: 妈，这个叫张一书的刚刚要我给他钱，我都给他了，他还要对我动手。
2: 随便对别人动手，你父母就是这么教养你的吗？
1: 阿姨，我刚刚没有动手，刚刚是
2: 我女儿的卡怎么会在你手里？

0: 你认识他？他是我妈妈，是我唯一的亲人。
1: 你们家人到现在都不肯放我热血，还要吸他的血，你们到底完没完？
0: 怎么可以？
2: 哪里不讲理啊！
1: 卡是他给我，是他故意栽赃陷害我的。行了行了，我还不清楚你妈那点穷酸人的心思吗？卡在你手上，还有什么可狡辩的？保镖，赶紧把他赶走。
0: 当年我从你家带走了差点被虐死的若雪，没想到竟然让你们一直怀恨在心，这么多年还跑到林氏的地盘上来欺负他，拿他的钱。
3: 哎，你行行。
0: 那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偷拿什么别的东西？
1: 查一下他的包。
3: 还是放了。
1: 保镖，哪里有？
3: 喂，挂掉了。

0: 远了，你刚扇人巴掌就打人了。
1: 你的话，等一下你只要说是你偷拿了我的画，钱的事我保证帮你解决。
2: 这幅画到底怎么回事？
1: 是我拿了林小姐的画。
0: 哎呀，哎呀，姑娘，
1: 你满意了？
2: 这个张艺书简直比他妈还恶劣，都开始手脚不干净，偷偷拿你的画了。哎呀，若雪，妈被这种没教养的人气得头疼，先回去了。
1: 对不起啊，妈，让您参与到这种事来。
0: 说真的会笑。
1: 那您就先回去好好休息，我处理一下工地这边。
0: 我偷他幅画干嘛呀？你，哎呀，气死了。
1: 倒要看看他张凤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就送我去中心医院。
3: 是。
4: 张小姐，我总觉得你有些眼熟。
1: 你是刚刚那个人？可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
4: 好吧，啊，刚刚听到张小姐不得不离开林氏，不知道愿不愿意来我们许氏集团工作呢？
1: 许氏，就是您白手起家创办的那个许氏吗？
4: 如果你愿意，明天就可以来报道。我这还有个会议，就先走了。
1: 真是太好了。没想到许氏竟然愿意让我去工作，我得赶紧去医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
5: 为了你能一直在林家，妈妈生了重病都不能去看你，妈妈真的好难受。
1: 今天张艺书来找我说，我都专门跑来看你了，你心里想的居然还是那个野孩子。
5: 妈妈做了手术说不了话，可是妈妈很爱你。
1: 你都为了钱不择手段叫他专门跑来临时整我，现在还装什么？你惹到我，我只会把你们全部毁掉。
6: 徐总，这是最后一个检查了，您今天差点受伤，还是要谨慎些。
4: 我都说了我没事，还有下次别再带我来这儿了，听见没有？有人晕倒了，快去叫医生。
0: 他知道是来送的，可能认出来吧，应该。
7: 千金失踪，
4: 等等，是十八年前的那个女孩。

0: 现在怎么样了？
1: 又遇到了
0: 徐总。
2: 你妈妈已经得到了抢救，脱离危险了。哎，你先冷静一下，你妈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
0: 谢谢你徐总，可我现在还要给妈妈治病，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2: 你今天刚救了我，帮你是应该的，只是没想到这么巧居然在这儿碰到了。手术费我已经交过了，明天别迟到。
1: 他还帮他解决钱，就刚才他说他脱了他的话，他不是要给他解决钱吗？
0: 谢谢你。
3: 徐总，
2: 给我查一下18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徐总，您看起来好像对张小姐有些疑惑。
2: 在我小时候为了生计发愁的时候，我好像见过她。
3: 那您这是怀疑？
2: 18年前林氏走丢的千金就是张一树。
1: 脑子怎么那么好使啊，一下子就推出来了。
0: 徐总，我带着简历来找您了。
3: 我们老板什么时候对人脾气这么好了？
2: 张小姐，冒昧的问一下，你是不是和林小姐认识？
0: 不能说，万一林若雪知道了又去找妈的麻烦怎么办？不认识，况且我现在已经从林氏离职，和林小姐没有任何关系了。徐总，这是
2: 里面有100万，就当是我预支给你的工资。你妈妈情况不稳定，还是先拿着这些比较好。秘书，处理一些简单的文件，然后负责我的行程。
0: 是，真的很感激您，我一定会努力做好的。
3: 来，张小姐，我带你熟悉一下。

0: 客，新招个助理啊？
1: 嗯。钱花完了，
0: 这不没钱了，来找哥吃顿饭。
1: 我没空跟你吃饭，抽屉里有张卡，拿去用。
2: 你说人有钱人都爱这么处理关系吗？什么都是卡。
0: 哎，哥这儿

0: 怎么会有关林氏的报纸？拿给小雪看，她是林家人，肯定知道些什么。
1: 他们跟林氏还有关系啊？
2: 妈，您这是怎么了？
3: 你有没有看到报纸？
2: 报纸？我没有见过，要不然您给我说一下您想要什么时候的，我找一份给您拿来。
1: 唉，都十八年了，五块石头也捂热了，你说这些坏人的心肠真的很歹毒哎，还这么对人家。
3: 妈妈为了你能做的已经做尽了，你不要再怪妈妈了，好不好？
4: 两位就是张逸书、张凤吧？
1: 对象他亲
5: 爹。你不能有理！你在我们的地盘上欺负我们大小姐，还要在全江市封杀！
1: 妈呀，这林谷清！
2: 封杀！这里是医院，你们不能随便动手！你放开我！你这是违法的！
6: 住手！
7: 封山，
1: 哎呀，
7: 他现在可是我许
1: 帅，怪帅的，
7: 用不着你们操心。
8: 徐总，您家和徐家还有合作，希望你能拎清楚，是吧？
2: 徐总，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7: 我就顺路，你没事就好。
2: 许廷深，他这是为什么突然来医院来找我？

0: 徐总，尽力了。十几年前的线索本来就没有多少，现在更是查不到了。
1: 你徐总本身不有线索吗？
2: 真可惜，看来是我想多了。那林若雪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0: 根据我们私下调查，林小姐高中就仗着林家霸凌同学，大学还和不少人有着不清不白的纠缠，确实和我们二少爷不是很相配。
2: 林若雪还真是虚伪，得防着点儿。
3: 小雪，妈妈已经帮你解决了前两天工地上的事，我已经叫人啊在建筑行业封杀他了。
4: 谢谢妈，我就知道妈最关心我了。
5: 既然都已经开除了，就没必要计较了。哦，对了，我昨天去医院看到徐总了，他好像是去看人。
6: 文文，你的药还是要按时吃。
3: 吃什么吃？不向着咱女儿就算了，怎么胳膊肘还往外拐呢？
6: 哪有？
1: 他往哪儿拐了？
2: 林小姐这个表情是不欢迎我们了。
7: 她怎么突然跑到林家来？难不成她是想认亲？
3: 若雪，人都来了，怎么不招呼他们坐下呀？怎么是你？之前我不是为了若雪把你封杀了吗？你怎么还跟在徐大少身边干什么？
7: 阿姨，我是徐总。
2: 林太太，她现在是我许庭琛的秘书，我们这次来是来谈林许两家的建材生意。
0: 可是哥，今天还要谈论我跟小雪的婚事，有个外人在这儿，不合适吧？
3: 先让他去外边花园等着吧，我们还是先聊一下石岩和若雪的婚事，无关人员就不要在这里凑热闹。
2: 你先去花园等我。
3: 嗯。
1: 这可是他家呀。
7: 什么嘛！
8: 来，给我们未来的大设计师拍一张照。
9: 爸，你看我画的花好看吗？

0: 来，给我们未来的大设计师拍一张照。
1: 爸爸，你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0: 嗯，真好看。
1: 我以后一定让你和妈妈住进我设计的房子。
0: 真的吗？来，三二一。
2: 这个动作这样比其实有一点奇怪了。十八年的那个椅子放那没动一动，
3: 是我的女儿。

0: 是第一次来林家采茶，我也是第一次见他。为什么？
1: 林总，您这是？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嗯。
0: 你为什么用这个手势拍照？
2: 有点莫名其妙。
1: 我拍照一直是这个手势。不好意思啊，林总，初次见面给您留下不好的印象。我是张艺舒，目前和妈妈两个人在江城相依为命。
0: 啊，是吗？文文，跟我来。
3: 锦城，你怎么突然这样啊？还搞得神神秘秘的。到底是有什么事儿？
0: 我知道现在跟你说这件事儿你可能不信，但我必须得告诉你。
3: 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啊！
0: 文文，我知道我们女儿的下落了。
3: 在哪儿？
0: 那个张艺舒，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失散了18年的女儿。
3: 林锦城，你是不是疯了？那个张艺舒，她对我们若雪什么态度？你还不清楚吗？
1: 像她那种品行不端的人，
3: 不可能是我们的女儿。
0: 文文。我也只是猜测，没准其中有什么误会。
3: 林锦城，你现在是真的疯了？你那么相信就去做基因检测？我不想在这种事情上听你开玩笑。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我只是想。
3: 行了，锦城，
2: 应该去做一个。
3: 当年失去女儿，我也很心痛，但是现在还是别再提这件事情。
0: 哎，文文。

0: 林兄，
1: 听到了。
2: 现在，马上加急做一份我和张小姐的基因检测。记住，这件事要时时刻刻盯着，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0: 是。
1: 不对，你们俩搞破坏了。
3: 爸爸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那他是不是要把我赶出林家，机会张一说？不行，我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2: 谁在外边？

0: 休想再抢走我的爸爸妈妈。林家大小姐自始至终只能有我一个。
1: 是你抢了人家的爸爸妈妈。
2: 姐，
3: 林总，林总，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
4: 给我看看。真的是张一书吗？

0: 我受了这么多的苦，雪儿，爸爸亏欠你太多了，雪儿，我现在就要来找你，一定要等我，雪儿。
1: 这么巧的，喂，是雪儿，是雪儿的声音。雪儿是谁？您打错了吧？
0: 不会的，爸爸不会认错你的。雪儿，回头看看爸爸好不好？
2: 雪儿，
0: 爸爸在这儿。
2: 他在那儿，赶紧追！
3: 就你是吗？
0: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女儿！林总，您这是干什么？林总，您快放手啊！再打下去你会死的。他爸不会就这么被打死了吧？他爸唯一一个知道真相的人。雪儿，爸爸这次又没保护好。
4: 确实没保护好，我们老板说了，你就是个错。你们到底是谁？
5: 哎，那是他林总哎，那好歹是他们家的。
4: 这是你们逼我的，爸爸，你就这么和你的亲生女儿在地府相会吧？做得不错。
5: 有人来了，快走！过分！
4: 景城，妈，景城，
5: 妈，
4: 赶紧点吧！景城，你醒醒！妈，景城，你醒醒！若曦，一定要帮你妈好好查查，到底是谁把你妈害成这个样子！
5: 放心吧，妈，这件事我一定给您查个十六十出。
4: 找你叔叔，看啊！我是记得那会儿被打的时候见到了林总，他记性上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好狠的心，为什么要对我老公下手？我没有，我没有对林叔叔动手。
6: 哎呦，人家还……
4: 这张卡就是从你母亲那里找到的，他承认了就是你的卡。
6: 银行流水也显示是你给那些小混混打的钱，让他们动的手，不然你怎么指示轻伤，而我老公现在还在医院里？不，我没有做过这种事。妈，你快和他们解释，我没有给过你这张卡，我没有做过这种事，我不是这样的人，妈。
4: 陈秘书，你真是我在这个世界见过最恶毒的女人。
5: 以前只是以为你记录若雪，没想到你现在竟然逼着你的母亲撒谎。
6: 我没有。
5: 张玉树，既然你不死心，那我就再问一次，张主任，这张卡是不是你女儿给你的？
6: 是，就是他。
4: 可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她的不是这样的。张艺术，你这种恶毒的女人，我看就是送去监狱也没有用。
7: 若曦，这件事你来处理，妈累了。
4: 妈，不要放下我，妈！
7: 保镖，给我把她带走。

0: 不是啊。
1: 雪儿，十八年了，整整十八年了，爸爸终于找到你了，没想到，
0: 恭喜！
1: 你现在已经长成这样独立的大姑娘。

0: 休息好了，那我们开始。
1: 我不懂，我妈妈都病成那样了，你还要在我的病房里说出那些话。
0: 18年前，妈妈捡到了你，是你来我家抢走了我的妈妈。我现在当然要让你亲眼看看，你关心照顾了10几年的母亲，在我去找妈妈的时候，她依然会坚定地选择了我。而你，什么都不是。这根针，我会不断地扎进你的身体，你就算叫破喉咙也没有用。这里今晚只有我。林若雪，你这样是会下地狱的。下地狱？
2: 谁有林若雪微信啊？
0: 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地狱。
2: 坏呀、啊！

0: 太过分了。
1: 李若雪，我不能就这样白白被你诬陷折磨。
0: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1: 要活下去，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
0: 重点是他妈也是个护士干员。
2: 总裁，前面好像是逸初小姐。
3: 醒醒，喂，醒醒啊！

0: 好，我也在做。
1: 我没有弄疼你吧？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先好好休息吧。
2: 徐总，我知道你已经帮我太多了，可我不想就这样消失在江城。我不会让你白帮我的。过两天江城会有一个建筑投标，我可以帮您设计图纸，拿下整个项目。
1: 虽说许氏不是很看重这个项目，但你既然这么说了，我答应。但是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
2: 如果我拿不下项目的话，我会自觉离开，绝不给你添任何麻烦。
1: 好，
3: 徐总真是个好人。
1: 这个是房子的门卡，地址在背后，接下来就辛苦你住在这儿，不会有人找你麻烦。
2: 谢谢。对了，徐总，我现在可以去找个人吗？
3: 但是质问一下他妈妈，为什么要那么对他？
2: 为什么要把林若雪陷害我？我不能让他伤心。

0: 天是我最后一次来给你交治疗费，就当还清这些年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以后我们就当不认识。
1: 让他那个亲生女儿给他交，他女儿会管他吗？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有些晚了，我送你回去。
2: 是用真好。
0: 不麻烦了，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去就行。
1: 你确定？别墅区这么晚可没有公交。
0: 别墅？
1: 和我住一起，你不放心。
2: 好起来了，秘书也是好起来了。
0: 哇，这也太豪华了吧！
3: 别墅24小时都有安保，就算林若雪再厉害，也没法在这儿动手。坐。
1: 我有一件事情一直调查不清楚，现在仅有的线索都指向你。
2: 离太近了吧，你要问你问就好了，离那么近干嘛。
4: 好，不好意思。
1: 这是你吗？
0: 这上面的孩子和我长得好像。
1: 告诉我，这张照片上是18年前林氏走丢的千金，是你对吗？
0: 抱歉，徐总。妈妈说我从小就在她身边，所以我想，可能是搞错人了。
1: 那你早点休息。
0: 他为什么突然这么问我？
1: 为什么我每每都会因为这个女人心烦意乱？我这是生病了。
5: 哥，你怎么还把这种不三不四的人留在公司啊？
1: 下去。
5: 他之前都欺负周雪了，你不应该趁早给他赶出去才对吧？
1: 他现在是我的秘书，没有我的允许不会离开许氏。
5: 哥，是不是他跟你说过什么，所以你才一直不让我和若雪结婚？
1: 对他的人品我有自己的判断，我不同意你和林若雪的婚事，只是我自己做了调查，觉得他配不上你罢了。
5: 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为什么要去袒护一个外人？难不成你喜欢他？
2: 对喽，
1: 我是觉得他可怜，你不要想多了。
5: 真是离谱，青音雷打不动的冰山许大少，竟然死鸭子嘴硬。看来这个张玉书还真是心机重。

0: 你爸这一病，妈一个人根本忙不完。真希望你哪天能在房屋设计方面做出点贡献，到时候董事会都认可你，也能在公司里帮妈妈。
1: 哎，这不正好参加比赛吗？
0: 对了，最近襄城的建筑公司正好举办设计大赛，要不要去试一试？
2: 如果能拿下比赛，不是正好就有机会进入董事，然后慢慢爬上去。妈，你放心，这次比赛我帮林家拿下。
0: 有你这句话，妈就放心了。妈可是这次大赛的评委之一，你要好好努力，妈相信你一定可以。
2: 放心吧，妈，我会努力的。
0: 哎，也不知道你爸什么时候才能。
1: 妈接了电话了，他爸不行了。
0: 什么？手术成功了？
1: 成功了。
0: 好，我马上到。走，赶紧去医院。
1: 别让他爸再出事了，行吗？

0: 医生，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人已经抢救过来了，但现在还在昏迷，等哪天患者睁眼就说明没什么大碍了。
2: 这肯定还要下手。
3: 爸爸，我绝不会允许你就这样好起来。
2: 你看，他们坏了。

0: 雪，是你吗？
1: 对，是我。
0: 若雪，
2: 你看这下要是没杀了，
0: 爸爸找到女儿了。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你让他来好吗？爸爸想见见他。
1: 是吗？看来您还记得呢。不过很快就不会了。爸爸，为了让您快点好起来，我再给您加点药。
5: 若雪，你
1: 我的好爸爸呀，既然您还记得张一书，那我这么爱你，当然不会再让你继续痛苦下去了。

0: 徐总，这是什么情况？
1: 张小姐，您的作品涉嫌抄袭，现在已经被取消参赛资格了。
0: 可徐总，那份设计稿初稿还有您修改过的痕迹，怎么会？您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想自己调查一下这件事。
1: 张小姐。

0: 许氏送去的作品出现了剽窃这种低级失误，已经给许氏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您还是按照之前和许总的约定离开公司吧。念在之前张小姐救我们许总有恩，那张卡就不用还了。
1: 100万。许家好像把卡揣袖子里啊。
2: 许总，这段时间给您添麻烦了。之前您给我的这张卡我还给您，里面少了钱，我会补上。
1: 你看你看多正直啊人家。哎呀，
0: 徐总，既然选择调查这件事情，为什么还要赶走张小姐啊？
1: 保护她。
3: 我怕暗中调查会惊动林若雪。要是继续留她在这儿，我怕她可能会再次被林若雪伤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再看她受伤了。你给我下去好好查，
1: 打钱就好了。
3: 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我许庭生的眼皮子底下偷东西。
4: 妈，
1: 弟弟，
4: 若雪，
1: 弟弟，
4: 妈当年领养你啊，果真没有看错你。你的设计啊，获得了大赛的金奖。咱们公司因为你的手稿，吸引了很多新的投资。你真的帮妈妈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5: 妈，我这都长大了。为家里做些事情也是应该的，公司的事我也能帮得上忙的。
4: 到时候颁奖晚会，妈会向大家通知，你和我一起接管林氏建筑的事。
6: 什么？姓程的病情恶化了，现在立马动手术，我赶去医院。

0: 就这样就调了调什么，就换了个名，是这个意思吗？
1: 张一书，我就当是你最后一次帮我。

0: 本次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已揭晓。
1: 那不是我的设计稿吗？
0: 让我们恭喜参赛选手林若雪荣获设计金奖。
1: 林若雪，原来是你。
2: 还不是被，
1: 林若雪，你为什么要抄袭我的作品？你获奖那幅作品明明就是我画的。
3: 张艺舒，怎么又是你跑来闹事？
1: 那就是我画的设计作品，我还有他的设计草图。
4: 设计草图，那不是你早上看到新闻现场画的吗？
1: 这件事我会继续调查的，林若雪，等我查到你是怎么做的手脚，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3: 你，若雪，没必要和这种没有教养的人废话。保安，把这个满嘴谎言的人赶出去。
5: 等等，
6: 爸爸，
5: 不许你们把我女儿赶出去。哇，
7: 你爸好漂亮。
8: 对了，先生现在已经恢复了，但是医生说伤到脑神经，现在先生的心智已经和五六岁小孩没有差别了。
1: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呢？
5: 文文，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啊？我之前和我们女儿做了基因检测的，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好不好？
9: 妈，爸现在说的都是胡话，我们不用。

0: 不是的，文文，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强行降智了。
2: 我一会儿找个人去看看，拿给你玩好不好？
3: 张一书，你把我老公害成这样还不够吗？我知道你使了什么招数，让我老公误以为你才是亲生女儿。但我劝你，把不该有的心思早早的收起来。
2: 我没有。
1: 哎，你动动脑子吧。
0: 雪儿，雪儿。雪儿，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嗯。
3: 好你个张一书，现在都敢诱拐我老公了是吧？
2: 我没有，是叔叔他先跑来找我的。
4: 我爸跑去找你。张一书，你下次撒谎前能不能先打个草稿啊？
0: 文文，是我先跑出去的，你不要怪我们的女儿好不好？
5: 先生太太，上次基因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
1: 肯定是假的。
2: 难道说她真的是我们的女儿？可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6: 先带老爷去晒晒太阳。
7: 一书，
6: 徐大少，
7: 我刚刚去你家里找你，没看到你人，原来你在这儿。
2: 徐总，您找我有什么事？
7: 张小姐，有件事。
4: 张小姐，我们这边的事还没处理完，你还不能走。
6: 对，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DNA 的检查结果。

0: 根据报告，林晋成和张逸书并不存在任何亲子关系。
1: 幸亏妈没派人跟着，要不然我也下不了手。张逸书，你要怪就怪你那蠢笨的母亲吧。
0: 张逸书，你诱拐老爷的事实已经很明显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诱拐？人诱拐啥人给你
3: 送出来了？我从一开始就只是想送林叔叔过来，并没有想执行。
1: 我看就是你故意的，趁着我爸现在脑子不好，想当林家大小姐吧。
4: 林小姐，你要是闲着，多担心你自己吧。毕竟你的作品怎么来的，你心里清楚。
1: 难道说许廷深悄悄派人调查了我？许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许总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真的是。
1: 妈。
3: 许总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5: 我派人找到了林若雪抄袭你作品的证据。我找人拿到了江总办公室的监控，正好拍到了他改了你设计稿名字，如果你需要可以拿去用。
3: 这是
5: 颁奖当天晚宴的邀请函，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3: 谢谢你，徐总，可我已经累了，我一个平民百姓没权没势，继续和他们斗争只会让我自己受伤，我也不会成功的，还是算了。
5: 我没办法再看见你一个人难过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是真心希望你可以依靠我，就算是利用也是我自己心甘情愿。
2: 这是干什么呀？
3: 还是就这样吧，这件事我不想再挂了。许少，我不能再因为我的自私给你添任何麻烦。

0: 今天收拾完东西就彻底离开江城吧，反正这小平房也不是我的落脚之处，不如早早走了。
1: 咱不是说要去那个谁吗？林若雪吗？
0: 妈又觉得我给她添麻烦。
1: 还真是阴魂不散呢，这些人。哎呀，
2: 刚刚听那个许田生说话，我就知道这件事不简单。
1: 他怎么？
2: 可恶！那个许田生到底调查到了什么程度？张毅叔，这辈子你都休想再取代我！
3: 既然你生命力这么顽强，三番两次都跑掉了。
2: 那我只好这样慢慢折磨你了。
3: 动手！
4: 动手！
2: 走，免得这些伤妈知道。
0: 林若雪，
1: 不是，
0: 我不会再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毁了一切的。
1: 别这么好，
0: 我不走了，我们万念生机。
4: 雪儿，雪儿，爸爸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想来看看你。
0: 林叔叔，谢谢您救我，不过我现在想通了，以后我不会再那么懦弱了。
1: 你确实不应该。
4: 雪儿，你快走，等一下这帮坏蛋又来了，你快走。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这是雪儿的，我得去找雪儿。
5: 今天真漂亮，
2: 妈妈今天也很漂亮。
6: 这次大赛啊，你拿了奖，实力大家有目共睹。
7: 这不是一战成名的林小姐吗？幸会幸会，
2: 不过是随便想的。王总，您过誉了。
8: 李小姐，你就别谦虚了，江城还有谁能像你一样既漂亮又有才华呢？
2: 张毅叔，你搞清楚，这种宴会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
6: 我来就是来拆穿你盗用作品的真面目。
2: 那天走得急，居然把 U 盘忘了。
9: 我可是大赛的评委，每张手稿我都看过。你说若雪顶替了你的作品，可有证据？
10: 就是人家江总公正，你怕不是污蔑吧？
11: 他估计就是嫉妒人家林若雪家境好就算了，还这么有创作才华呢。
0: 林若雪，不要你以为把江总办公室的监控删了，我就不知道你盗用我作品的事儿。
2: 妈，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是他故意陷害我的。
0: 好孩子，妈妈肯定相信你。
9: 张小姐，作为本次大赛的评委，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那张手稿送到我手里就是如此，不可能有任何的差错。
12: 江总，你确定？
9: 我确定，若有任何差错，我自愿辞去相关的职务，并向张小姐道歉。
1: 辞去了之后给谁
12: 啊？
9: 既然张小姐执意如此，不如拿出证据来给我们看看，也好让我们相信。但前提我说清楚，若是拿不出证据，你冤枉我们家女儿，我们就法庭上见。
0: 好，你们别后悔。
12: 助理，徐总，
13: 张小姐，对方不见了。
0: 怎么会这样呢？按理说，她应该在财务室才对啊。
2: 张毅叔，没有证据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诬陷我？
1: 好好拿着，你
0: 要不
1: 举报人家？
0: 我还是回去再找找吧。
1: 哎，
0: 说不定
1: 怎么这么
0: 是他们没找到呢？
4: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一个给我，
1: 他爸真的是
4: 一个给雪儿。
0: 毅叔叔，谢谢你。

0: 底是怎么回事？
1: 不行，要是他现在说出我之前对张燕说动手的事，只会让我在江城名流面前颜面扫地。妈，我爸这是又犯糊涂了，他现在脑子不好，说的话不能算数的。
2: 你走开！
0: 给我！
3: 不行，你这是。
0: 是不是真的？不妨我们现在一放便是。
4: 刚才哪怕电脑没有删了这个U盘吗？没有格式化掉吗？
2: 让开！

0: 西
1: 真的看到了，
0: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
2: 妈，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看您太累了想帮忙，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对不起妈。
3: 林若雪，你应该先和张小姐道歉才对吧，毕竟是你盗用了别人的作品，对吧江女士？
1: 辞去相关职务好吗江女士？
0: 若雪，没事的，妈妈理解你的心情，你先别担心，这件事交给妈妈来处理。
1: 逆子如杀，
0: 这件事是我作为评委的疏忽，我向张小姐道歉，并辞去相关的职务。赶紧张小姐，以后放过我们家若雪，不要再找她的麻烦。
2: 可是这件事，
0: 今天惊扰到大家了，后续的事助理来处理。我先带若雪回去，大老爷走。
3: 我刚刚叫你不要继续纠缠，是怕你激怒他们对你再做出什么事，这样就不安全了。
4: 徐总他不是不近美色的大冰山吗？这怎么，
5: 难不成他们两个在交往？要不然徐总怎么一直帮他？
3: 对不起，
1: 徐总人人好，
3: 没想到他们会，
2: 虽然有些冒昧，但是我也不想别人误会我们的关系。徐总愿意和我交往试试吗？我现在也算是个建筑设计师，不会靠你养我的，您放心。
1: 他怎么还表上白了呀？
3: 那就请张小姐以后好好对我负责。
2: 今天你们都带什么饭了呀？哇，
6: 艺术小姐，要不中午我们一起吃吧，试试我炒的菜。
7: 哇，你这也太香了吧，我都要流口水了。
2: 今天中午我已经……
6: 哎呀，我们徐总也太宠你了，晋级风筝都不行吗？
3: 当然不行了，
1: 这有点太明目张胆。
2: 那我们就先去吃饭了。

0: 这里是100万，离开我哥。
1: 还不确定。
2: 100万，小二少，感情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
0: 可是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连站在我哥身边的资格都没有。
2: 是吗？那我也自以为我孤苦无依，奋斗至今，从一个废品收购站走出来，考上大学，靠着自己的双手奋斗到今天，也不算普通了。可这些又是从小锦衣玉食的许二少能理解的吗？你怎么来了？
0: 你先走吧，我有事和他聊。
1: 呀，他哥还真是什么都能

0: 以后离张艺书远一点。
1: 既然你能这么坚持地跟他在一起，那么这个月我就要跟若雪结婚。
2: 我不同意。林若雪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我都已经让助理告诉你，我不想再告诉你第二次。
1: 可是若雪她已经跟我说了她会改的，可是那个张艺书呢，他之前还针对我们若雪，他能是什么好人？
3: 你怎么不争气呢？
0: 哥，
3: 你打我，
0: 你打我。
2: 下次找我之前，还是先看清事实吧。
3: 你倒是给他看呀，事实告诉他呀。
0: 如果有人不让我们在一起，那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4: 庭山，你为什么不同意你弟弟和林若雪结婚啊？我想，他肯定是因为这个才来找我的。
2: 我派人调查过林若雪，她大学时和许多富二代不清不白，我不能让她耽误事业。
4: 因为是养女，所以怕被林家抛弃，想找个有钱人保障吧。
2: 至少现在，我不会让一个可能伤害你的人进我许家的大门。
3: 他不会给他妈也毒死吧？
5: 妈，放下就走吧，不要打扰我工作。
4: 对不起妈，我只是担心你。
5: 担心我的话，当初就不应该做那样的事。这次你确实让我很失望。
4: 妈，我已经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不想你再伤心了。
5: 行了，我会在林家给你安排一个闲职，我会让你没事做。但是以后要是还有这种事，我不会再帮你。
4: 张艺书，他不是你揭发我，老李不会这样对我。
3: 你看，典型的坏人，
4: 付出代价。
3: 这不反思自己做错了，
6: 怎么这么着急见我？
3: 只怕别人揭露了事儿。
4: 来，坐。石燕哥哥，我们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啊？你哥说了吗？
6: 哎，别提了，我怀疑就是张艺书那个女人搞的鬼。
4: 什么？
6: 你还不知道吧？那个张艺书，他已经跟我哥在一起了。我怀疑就是他跟我哥说了些什么，所以我哥一直才不让咱俩结婚。
4: 好你个张艺书，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我的脸就算了，现在居然还想要阻拦我嫁入豪门，你这贱人。
6: 哦，对，我哥还说，他说你不是一个好人，真是听着我都生气。
4: 他才不是吧，我之前带人去酒吧跑业务，看到了他跟别人不清不楚。我给你看。
6: 靠，他私下这样。行，这次我得好好跟我哥说一说，他找的这样一个肮脏的女人，他有什么资格不让咱俩结婚？发给我。放心吧，
3: 你这些人都没有脑子吗？
4: 张艺书，许庭生看着你这副样子，还会和以前一样喜欢你吗？
0: 现在假装开会不会有消息，我一会儿让你在大家面前好好看看，那张艺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7: 都在呢。
2: 许时月，你这是在干什么？到现在还不懂公司的规矩吗？
7: 公司的规矩？你找了这样一个放荡的女人，才让公司没了规矩吧？
3: 弟弟到底在闹什么？
5: 许二少，请你不要在这里造谣，这只是我大学为了赚取学费不得已在酒吧卖酒，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7: 一个陪酒女，你有什么资格体面地站在这儿？
2: 没必要解释，我从一开始就相信你勤奋努力，不是这样。
7: 我是你亲弟弟，你不相信我？你相信一个外人？
2: 你说的这些，我要是想调查早就知道，但是我相信他。来人，
8: 把许二少带回去禁足，没有我的允许，他不能出去，也不允许任何人去看他。

0: 狗眼好好看清楚，我可是林家大小姐。
1: 我们大少说了，这段时间禁足二少，谁都不能踏望，就算是您也不行。
0: 针对我，会让你们知道我有的是办法嫁到许家。妈，
2: 怎么了？
3: 贾玉，
0: 妈，你帮帮我吧！
2: 我的女儿到底怎么了？你跟妈妈说。
0: 妈，我怀孕了，你帮帮我，早点嫁给实验好不好？
2: 妈知道了。
3: 这么个闺女不气死？
2: 我们现在就去许家，跟她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妈妈的女儿，我不会不管的。
3: 这个老太婆，这种被人利用。
2: 徐大少，我今天提前跟你讲清楚，我们林家只有若雪一个女儿，她现在怀了实验的孩子，我不允许她以后落一个不好的名声。你最好现在就安排他们两个婚礼。
0: 庭深，你还是成全你弟弟吧，而且听保镖说他已经不吃不喝好几天了，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3: 这个女的在这里干嘛啊？
0: 求求你们放过实验吧，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不要再为难我了。
3: 不是，女主在干什么？女主为什么要替他们说呀？
4: 哥，我已经想通了，就算今天你把我赶出许家的大门，我也要和若雪在一起。
0: 实验，再怎么说庭深也是你哥哥，怎么会把你赶出去？
4: 别碰我。
5: 徐实验，你搞清楚你在干什么。
4: 从今天开始，我许实验跟许家再无关系，并且今天就要去跟小雪领证，
3: 好像没有关系。对他负责，小雪也不想给他领证，
4: 给他一个家。
2: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们林家从来都不缺钱，要的就只是一个承诺。
3: 好吧好吧，再走吧。
5: 好，我成全你，一会儿我就让保镖把户口本送去，你可以跟他回家了。
0: 一叔，刚刚谢谢你。张一叔，我和实验会一点一点地爬出来，许家迟早都会是实验的，而你只会被我们踩在脚下。
3: 张一叔到底在跟我做什么？
2: 走吧。
3: 气死我了，这个女主能不能硬气起来呀？
5: 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你因为他受到任何伤害。
0: 我也不会再像以前那么软弱了。既然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那我们现在去我原来住的地方收拾东西吧。这一走以后就再也不用去哪儿了。
6: 雪儿，
7: 张小姐，你可算来了，我们老爷今天都闹着要跑来看您呢。
0: 叔叔，您为什么一直认为我就是您的女儿啊？
6: 我悄悄跟你说啊，是老天爷告诉我的。当年你走丢，我和你妈妈翻遍了全江城，最后是怕妈妈伤心，才收养了那个坏女人。
8: 爸爸就记得当时就和警察找你，爸爸一

0: 想到这就会哭，哭得比江城那天的雨还要大。
1: 我最后的记忆里，天空也是下着大雨，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跑出来，最后就因为头疼昏倒在雨水中。
0: 雪儿，当年妈妈也是因为绘画比赛看到那个坏女人的画和你画的一模一样才会收养她，你不要怪妈妈啊。
2: 雨叔，这件事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当时我的画还没画完，我就被姐姐叫回家了，没想到会被她……
3: 不是被姐姐叫回家，是被养母叫回家的。
1: 我真是当年林家走失的那个孩子。
0: 雪儿，你这是怎么了？还是不相信爸爸吗？
1: 我只是觉得如果真是……一时半会儿有点接受不了吧。
2: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再做一次亲子鉴定吧。
1: 啊，
2: 林总，对不住了。
4: 哎，妈，
1: 可之前不是……
2: 这次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1: 嗯，
2: 之前我们的行动太随意了，林若雪很可能会动手脚。
0: 是的，爸爸现在已经知道他心术不正，可是爸爸就是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爸爸帮不到你，
3: 快点给他治病，让他好起来，你全部想起来。
1: 我会去做亲子鉴定的，而且一定要找出来真正韩叔叔变成这样的凶手是谁。
5: 笛声，
3: 查出来了吧？
5: 怎么了？
3: 是不是他知道了之后他们就要开始复仇了？
1: 什么？我居然真的是林家当年走失的女儿？
2: 没关系的，要是你不想，那个家就算不回去也没有关系。
3: 你当然要回去，你要躲。
1: 反正现在只有林叔叔知道这件事。我再想想吧。
3: 他刚刚不是说他不再软弱了吗？
0: 一个给雪儿，一个给我，一个给雪儿，爸爸跟雪儿换一下。
5: 爸，您一天天的能不能不要乱跑？我和妈会担心的。你要是再敢把老爷带出去，我就把你开了。
0: 哼，你这个坏女人，你不要乱说，我只是去找我女儿了。
5: 你女儿？那个张逸书根本就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我已经在你身边陪了这么多年了，我才是。
0: 你才不是，我做了鉴定了，她就是我的女儿。
6: 吵什么呢？
0: 文文，文文，给你吃。
5: 妈，我爸在这说胡话呢。
3: 他妈就一点脑子都没有。
0: 文文，我悄悄做了一次基因检测，逸书她就是我们的女儿。
6: 真的吗？
0: 嗯，真的，我是和姓许的那小子一起看的，怎么会是假的呢？
7: 以后好好看着老爷，别再让老爷跟那个狐妹子见面。现在都敢骗京城说她才是亲生女儿这种鬼话，以后可也不知道要做出怎样的事情来。
8: 是夫人。
3: 他妈怎么这样？
7: 我现在就去找她。
0: 文文，我说的是真的。
7: 张小姐，我记得我警告过你，别再来找我们家靖城。你现在胆子大到都敢说你是他女儿这种话了是吧？
2: 阿姨，那个报告是我送去做的，你没必要一上来就对逸书这么刻薄吧？
7: 我刻薄？我将来要是有你这种女儿，我才刻薄。堂堂徐家大少爷，为了个女人，连我们林家的人都敢骗。
1: 阿姨，我本来也没打算和您相认。您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咄咄逼人。
7: 你这种不择手段的女人我见得多了，相认做梦。
0: 文文，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的女儿呢？
7: 靖城，
1: 林叔叔，您怎么来了？
7: 张逸书，你别以为你喊了老爷子 我就会

0: 要上场比试。随着李隆基的出场，驸马杨慎娇、吴文秀也挺身出战。唐中宗的心里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侄子是个打马球的高手，而两个女婿为了讨好自己，也曾经日夜苦练，球技非同一般。他们联手上场，应该能阻止吐蕃的攻势。看到新的人选上场，吐蕃人并没有放在眼里。不料李隆基竟然要以区区四个人来对战吐蕃的十人球队，这种近乎于挑衅的行为让吐蕃人心中憋了一口气，因此他们的攻势变得凌厉。谁知风驰电掣，球起球落，李隆基等四人竟然将吐蕃的十人队打得落花流水，大大提高了唐朝的声威。唐中宗大喜，给优胜者予以重赏。李隆基精湛的球技让吐蕃的使者甘拜下风，而他当上皇帝之后，对马球的热爱更是有增无减，常常和嫔妃、随从甚至大臣们一起在皇宫里的球场进行马球比赛。这幅北宋时期的画作《明皇击球图》就为我们展示出这位帝王在马上挥舞球杖击打马球的英姿。当时大唐皇帝喜欢打马球的事情几乎传遍了天下，位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小国于田的国王听说之后，特意给唐玄宗进贡了两匹专门用于打马球的马，让唐玄宗非常高兴。唐玄宗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这位酷爱打马球的皇帝甚至下诏，要求军队的训练内容里头必须加上练习马球。为了检验成果，唐玄宗甚至在62岁的时候还与羽林军的将士们一起打球，并且他高超的球技仍然能引来阵阵欢呼。
1: 唐朝时啊，在皇室的影响下，打马球成为长安城里最流行的体育运动。不过您知道最早提倡打马球的唐朝皇帝是谁吗？而他又为什么要大力推行这种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体育运动呢？
0: 唐朝贞观年间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又照例来到了皇城西边的安福门，这里是他经常驻足的地方。他喜欢在城门上眺望长安城里的风景，每当看到那些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来到长安的外国使节、外国商人带着奇珍异宝、珍奇异兽行走在长安城的街道中时，他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气。然而这一天，唐太宗却在安福门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在宽阔的街道上，居然有很多胡人骑着马纵横驰骋，他们挥舞着手上的球杖，共同追逐着一个小小的马球。原来这些胡人听说大唐的皇帝喜欢打马球，于是特意跑到这里来显示自己的球技，希望自己能被皇帝看中，从而飞黄腾达。看着他们卖力的表演，唐太宗心里有些哭笑不得。前些年他听说长安城里很多胡人都喜欢打马球，就对这项从丝绸之路传来的体育运动格外关注起来。观察了很久以后，他觉得这确实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既可以用于军队的练兵，又可以让普通百姓能够强身健体，还可以休闲娱乐，非常值得推广。于是他下令让大家都开始学习打马球。就这样，马球运动很快就在皇宫里流行起来，最终成为了长安城里的

新时尚。谁能在酒开金盏，换取佳人舞秀艳？我刚刚念的这两句诗呢，作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从诗句中可以看出，金银器在唐代皇室中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可是专家说呀，中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了金银器，但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唐代以前的金银器寥寥无几。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唐代会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的金银器呢？今天我就带您一同去探寻那隐藏在金银器上的历史。贞观十六年，也就是公元642年，唐王朝在经过了隋末战争后的休养生息，百姓安居乐业，国富民强，举国上下一片祥和，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这天，三位穿着朝服的官员手持护板站在一起，神情肃穆，似乎正在商讨着一些事情。这三位官员就是当时唐朝掌管外交事宜的鸿胪寺官员。在三位官员之后还站了三个人，他们都浓眉深目，高鼻阔嘴，充满了异域特征。只见这三个人都弯着身子，流露出谦卑的神情，好像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原来这三个高鼻阔嘴的外国人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唐王朝的使节，他们正在等待着唐太宗接见他们，希望能亲手将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带来的礼物交给唐太宗，并传达本国国王的问候和祝愿。在焦急的等待过后，他们被带到了唐太宗面前。一番介绍过后，使节们一一将他们带来的精美礼物呈递给唐太宗，这其中包括晶莹剔透的琉璃盘以及闪闪发光的宝石。

0: 最后一个头戴尖顶须帽、身穿白色紧身长褂、脚踩长筒革靴的粟特人走上前来，将他带来的礼物呈递给唐太宗。当唐太宗看到这个粟特人呈上来的礼物后，马上面露喜色，连声叫好。是什么让唐太宗龙颜大悦呢？原来粟特人送给唐太宗的是一套精美的金银器。
1: 唐朝对金银器的这种喜好呢，除了这个多民族啊混居啊，然后呢这个多元文化交流啊这方面的这个原因造成的以外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贵族和帝王对这个长生不老的这种一种追求。道家呢，在唐代呢，尤其是初唐时期，啊，经过这个李唐王朝的这种，啊，大力的这种扶持和推崇，尤其是宫廷里头就非常活跃啊，这些道士。那么，在道士的这个眼里头呢，这个他们所炼的这些丹药啊，啊，这一类东西啊，只有放在这个金银器的这种器皿当中，才有疗效。啊，才有它的药效，或者它药效才得以保存。那么就是说，这些金银器本身也是啊，有长生不老的这种意蕴在这里头呢。就是说，无论是这个炼出来的这些啊丹丸也好，这往往都是放在这种金银器皿的这种盒子里头来保存的。我们从这个何家村的这个窖藏金银器里头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它出土的时候啊。啊，很多盒子里头放的就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啊丹药，当然还有一些香料也放在这个金银器的这个盒子里头，都属于这个就说是长生不老的啊，在这种观念啊引导下出现的一种社会需求吧。
0: 粟特使节送给唐太宗的这组金银器皿都是日常生活用具，所以当唐太宗看到这组精美的金银器皿时，不仅对这充满异域风情的造型感到新鲜，更因为这金银器背后那长生不老的寓意而高兴。
2: 据说粟特人呈送金银器以后啊，很多外国使节来到大唐时都带来了金银器，然而外国朝贡的金银器根本满足不了皇帝对金银器的需求，所以啊，唐朝皇帝一直希望本国的工匠也可以打造出同样精美的金银器。可是，在唐朝的时候，中国铸造金银器的方法和外国不同，所以尽管工匠们经过反复试验，还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直到公元651年的一天。
0: 公元651年的一天，唐王朝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萨珊波斯王国的王子菲鲁斯。只不过这次他不是来朝贡的，而是逃亡到这里。原来在一次战争中，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所灭，因为当时波斯和唐朝的关系十分友好，交往也很密切，所以亡国后菲鲁斯王子就通过丝绸之路一路东逃，来到了中国。和菲鲁斯王子一起逃亡到中国的还有很多工匠。
1: 这波斯萨珊王朝的这种灭亡呢，大量的这种粟特人呢，啊，进入到就逃亡到这个中原，啊，逃亡到这个大唐的这个境内。那么这些人呢，就带来了大量的这种啊技术。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中亚西亚这一带啊，在古代波斯啊，它这个金银器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啊，这种制作传统的啊，它的特色呢就是冷加工啊，就锤叠工艺。所以说呢，这一类大量的工匠进来，啊，带来了这个整个的这个金银器加工方式的一个啊重大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金银器的这个制作呢突飞猛进的这个发展。
0: 刚刚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工匠们来到中国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拾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就这样，在长安城内出现了中国工匠与许多外国工匠相互学习，一起参与制作金银器的景象。波斯人制造金银器的工艺也被带到了中国。
1: 唐代金银器呢，在这个制作方式上吸收了这个丝绸之路啊，波斯的这边的这种工艺，就中亚西亚的这种金银器制作工艺，这种工艺呢，跟我们传统的这个金银器加工的工艺呢，有很大不同。我们传统的呢，就是属于这种热加工的啊，就是浇铸的啊这一类的，就是融化了以后直接造个模子，然后呢给它浇铸进去。到了唐代啊，吸取了这个西亚的这边的这种技术啊因素呢，那么我们的金银器工艺呢，在锤叠的这方面这个技法，就冷加工的这种技法啊，就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这种冷加工的这种锤叠的这种技法呢，它可以就说是制作出来非常精细的这种花纹啊，通过錾刻啊，通过锤叠的这种方式。
0: 这件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金银带把杯上精致的胡人头像和大连珠纹，是典型的中亚和游牧民族金银器中较为普遍采用的做法。制作技术上采用的就是锤叠技法。除此之外，这件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从花纹上来看是波斯常用的图案，似乎也不是出自中国工匠之手，而是外国工匠在唐朝的制品。
2: 唐朝的工匠们通过向外来的工匠学习制作金银器的技术，不断地突破各种难题，终于渐渐掌握了国外制作金银器的工艺。他们技术精湛，打造出的金银器更是堪称极品，甚至连外国人见到了都啧啧称赞。可是当时的皇帝对这些金银器还是不满意，这是为什么呢？

天宝年间的一天，唐玄宗李隆基在把玩一件多曲长杯，只见这个多曲长杯的口沿和器身为曲线造型，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唐玄宗对这种造型奇特的器物十分喜爱，但是与中国器物光滑的内部不同，这件多曲长杯内有突出的棱线，很不便于使用。于是玄宗叫来了宫中加工金银器的工匠，对他说，这件多曲长杯如此精美，只有一个缺陷，就是内壁凹凸不平，很不便于使用，要是能改造得更实用一些就好了。工匠听后回去对这件多曲长杯的造型做了仔细研究，经过反复试验和不断的改进和调整后，一件中国式的多曲长杯被送到了玄宗面前。唐玄宗见此龙颜大悦，重重奖赏了这位工匠。为了迎合皇帝的口味和需求，工匠们不仅在金银器的造型上做了中国化的处理，在纹饰上也增加了很多中国元素。比如说这件鎏金双燕纹银盒，盖面中央是一对相向站立于莲蓬之上，口中对衔圣带的双燕，莲盒底中央为四枚桃叶与忍冬连结的花瓣，这种双燕莲蓬莲叶的纹饰寓意夫妇和顺，多子多福，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图案。无论构图还是纹饰，都已经是唐代创新作品。而这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很可能是唐朝的某位皇帝在他最疼爱的女儿出嫁时，作为嫁妆专门为女儿打造的。鸳鸯表达了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美好祝愿，希望他的婚姻可以白头偕老，夫妻恩爱。一件件精美的金银器不仅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唐代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中外交往的频繁。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那怎么能拒绝呢？那一般他们选择的就是虚心接受，哎，坚决不改。还有一个比肥胖问题更扎心的问题，就是在低收入群体当中，儿童肥胖率增长最快。低收入的人是最容易得这个肥胖症的，因为这些人没钱去买，甚至他都找不到去买什么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的地方，只能去买什么糖啊、淀粉、油这些高能量低成本的加工食品。有一项研究直言不讳的就说了一个现象，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苗条正成为一种无法企及的奢侈品。所以说肥胖与其说是一个医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的核心就是饮食，饮食偏好甚至是可以维持终生不变的。那这个对于食品饮料制造商和广告商来说，就是要把握好机会了。广告商和食品制造商都知道，如果他们能抓住孩子的心，培养孩子的兴趣，而且让他们忠于自己的产品，那么他们会终生拥有这些客户。
1: 牙齿问题是儿童不良饮食习惯的后果之一，这是由于食用甜食，特别是食用早餐谷物导致的。在19世纪牙科学的早期阶段，英国牙医便经常抱怨年轻人的蛀牙和糟糕的口腔卫生状况。19世纪末，英国义务教育制度确立，学校给所有儿童实施强制性的医疗检查，这些问题才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尽管英国人祖孙三代都已享有国民医疗服务保险，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英国儿童的牙齿健康状况仍然很糟糕。
0: 2005年，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牙科专家分院声明，该机构十分担忧英国儿童的口腔健康状况。当时呢，当地几乎是三分之一的5岁的孩子都有蛀牙。那怎么样去根除造成牙齿健康状况不好的原因？怎么样避免儿童牙齿腐烂？那有医学观点再次明确表态，定期刷牙，尽早去牙科检查，而且至关重要的就是父母应该坚持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吃东西的时候限制糖类或者是酸性食物和饮料的食用量。比如说因为果汁是酸的，那也含有高糖，所以呢父母应该尽量的只给小孩饮用水或者是牛奶。父母呢也需要注意那些给小孩用的药，如果有可能就只用那些无糖药物。但是说到这儿呢，我就不得不提醒一下各位，您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的吗？就是过去的那些人是怎么样使用糖的呢？2000多年以来，父母会在药里面加入蜂蜜或糖，用这样的方式哄骗生病的孩子喝下那个难喝的冲剂。
1: 含糖食品和饮料的清单越来越长，比如糖果和巧克力、蛋糕和饼干、水果馅饼和布丁、早餐燕麦、果酱和蜂蜜、冰淇淋、糖浆水果、甜酱和番茄酱、碳酸罐装汽水、果汁、甘露酒、运动饮料、含咖啡因的能量饮料和酸奶饮料普遍也都加了糖。大多数食品逐渐变成孩子们手中的小吃、茶点。2015年，英国公共卫生署署长强调，需要紧急减少儿童饮食中的含糖零食和饮料。然而，阻力主要来自于有着强大影响力的食品业，因为食品业已经将糖作为食品中的一种重要的成分，尤其是在儿童食品中。与此同时，他们也已经针对未成年消费者投入了巨额的营销费用。
0: 甜蜜的诱惑通过崭新而且很强大的这种广告引诱着儿童。电视呢不再只是一种娱乐手段了，它也是一种广告手段。到了21世纪，那英国食品工业一年要在广告宣传上花上4.5亿英镑，像什么可口可乐呀，还有什么薯片啊、甜点啊等等。那在儿童频道上面，超过半数的广告都是关于食品和饮料的，其中可以说99%的广告都在向孩子们推广垃圾食品。在20世纪后期，西方父母就面临着前几代人从来没有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让我的孩子抵制住电视里的甜食诱惑。 电视对几百万的儿童施加了一种全新的几乎不

0: 可抗拒的商业力量。评论家呢把这个叫做儿童消费力，就是孩子们已经被这些巧妙的营销方式给洗脑了。大批的这类的儿童食品含糖量高，而且没什么营养。比如说一些专门针对儿童生产的早餐谷物当中，就含有50%的精制糖。
1: 在20世纪后期，关于肥胖的数据开始让人震惊不已。有人批评在食品和饮料中使用糖的做法，而这种批评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食品和饮料行业及其游说者的反攻。到了21世纪初，人类对甜味的渴望，糖生产商、食品和饮料制造商以及广告代理商满足这种渴望的力量，将催生影响全球的健康危机。但是除了糖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事物也能让越来越多的人处于肥胖带来的危险之中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